0: 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3: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4: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5: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7: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9: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9: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5: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4: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7: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6: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8: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4: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9: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

0: 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群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2: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3: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市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
4: 等高效措施。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
5: 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6: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
5: 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
6: 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7: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烤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5: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
6: 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7: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8: 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5: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 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联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9: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
5: 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政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0: 这道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11: 好好吃。
5: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2: 第一天看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到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打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
5: 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

0: 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残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6: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7: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0。

0: 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法。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想着你，我也忘不

丰富。这里的新闻有价值。OK 了，好听好玩好乐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二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就像一条抛物线，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环节当中。第一种方式，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四种方式都可以发送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如果您想看直播的话，欢迎您打开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点赞和关注啊！同样的，每日点赞上10000赞就可以开启今日份挑战科目一。当然了，如果大家也有感兴趣想要参与每天的互动话题的话，我们也会从中抽取幸运听众，送出精美好礼。
0: 没错，那今天无论您是暴露框互动话题，还是说这个参加到我们的游戏环节当中啊，各位都是有机会可以拿走我们的每日大礼包。那当然奖品非常丰厚，究竟能不能拿走就看各位的手气和运气如何了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啊，也是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毕竟点了赞我们才有人气，总不能每天让我们在这气人吧。
0: 而且毕竟主要是什么，现在是这个孩子们放假了，我跟杨的人气实在是低迷。
1: 对，
0: 时常让我们会觉得啊，我们对于大家
1: 不火了吗？
0: 就只有
1: 天气吗？
0: 真是
1: 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很关注每天的天气，因为现在是三伏天气还没有过完嘛。
0: 但是没想到如此凉爽今天啊。
1: 对，如此凉爽的昨天上午和今天，所以大家关注天气的频率也会很高。那希望大家不光是要关注天气，也要关注路况，关注路况也要关注我们俩的生活，我们俩的工作情况。
0: 对，还是要时常关心着我们的，比如说今天有没有吃饱啊，
1: 穿暖啊，
0: 天气热不热啊，有没有解暑降温的东西啊，
1: 对呀、
0: 钱还够不够花呀，这个。
1: 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条是吧？
0: 对，这必须的。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留言，你看说到天气，天气就都涌上来了啊。
1: 小高说好像下滴滴雨了，
0: 微微也说今天下雨吗？今天应该是可能大概率是。
1: 我从打南边来到北边啊，一滴雨没下。
0: 哎，目前是没下啊。
1: 是的，
0: 那希望大家还是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那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情况。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也可以依然在我们的平台上来与我们一起继续分享交流。那希望大家还是要握紧您的方向盘，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的这个各位朋友当中，还是希望大家是在保证您安全的前提下再来给我们留言哦。
1: 是的，铁铁也来了，说早上好呀，嘉欣，第一遍没看到，我给你打第二遍。
0: 好，谢谢你姐姐，谢谢你姐姐，早上好。那今天天气来说整体还是非常凉爽的，大家大可以放心的出门。
1: 是的，不要关注，不要，我觉得今天大概率啊只是小阵雨，不会是大面积的那种下雨。希望大家还是，虽然说这个天气比较凉爽啊，出门在外步行的朋友们还要带一件雨具，如果是这个开车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观察天气的变化。同样的，如果您怕这个爱车被淋湿或者是被淋脏的话，一定要停到这个合规的地方去，尤其是这个专业的停车场啊，不要在这个野外随地的摆放。
0: 对对对，
1: 因为最近在城区当中，其实我最近总在城区当中晃悠
0: 晃悠。你晃悠
1: 开着车就在溜达。
0: 哦，杨准备那个投资。
1: 对，我
0: 找地方呢，
1: 我要找一块好一点的地方。我就发现很多小区的门口，因为很多小区是这个人车分流嘛，只要是人车分流的小区门口，一定会有大排长龙的私家车在停在这个马路两侧
0: 啊，就停在路边了。
1: 对，因为是机动车道的马路两侧，这已经占用了大家的通行的路段了。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事件。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找一个合理的这个地方，能够正确的摆放你那车就可以了。
0: 哎，是的。那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说我家新小区人车分流，这个公共停车位已经没有了，这个地下停车位呢，我没买车位
1: 啊，
0: 我也不想花钱，那我就停一晚上在这没事吧。

0: 啊，早上我早早上班我就开走了呀，不影响交通呀。
1: 嗯，
0: 其实晚上夜间途经到这几条路段的这个车也比较多。
1: 是的，
0: 加之呢，可能路边还有公交站台，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地方比较严重的就是已经把公交站台全部都已经堵了。
1: 对，
0: 哎，所以呢，就是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公交车停靠不方便。
1: 嗯，
0: 再加之可能有一些早上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各位市民朋友们，也会带来一些不便。那也是为了您爱车的安全啊、不要说这个不小心把您刮了蹭了的。那也是为了各位方便出行。希望大家还是将您的爱车停放在这个规定的地方，允许停车的地方啊。如果你说你是临时停靠，只是回家拿个东西下来就开走，那倒无伤大雅。
1: 是的，
0: 但如果您是一晚上一直要停在这里的话，还是比如说临街的商铺啊，或者是咱们就这个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啊，就停到地库里面，
1: 一晚上也就
0: 20块钱，
1: 10块钱、20块钱的样子。
0: 对，车又干净，然后又没有被刮蹭的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平衡一下啊。
1: 对，说实话，就是一开始我搬新家的时候，这个房子外面确实也是人车分流，没有画正确的这个停车位，
0: 大家都是乱停，
1: 然后我们家的车就停在了这个马路边，确实被划了一道子，掉了监控。
0: 找到了吗？
1: 还真的掉了监控，没有找到。
0: 确实，你看，就是到这种时候，你可能想找这个伤了你车的人，你都不一定能找得到。
1: 这时候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吃哑巴亏了。
0: 对，所以两者你要稍微权衡一下，怎么算都知道，20肯定比200是要少的，各位。
1: 那倒是，尤其是对爱车受到了损伤，相信各位也是更加心疼的。
0: 是的，而且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的交警同志呢依然是非常的这个辛苦，在夜晚的时候，不仅是在对我们的这个非机动车辆。在进行这个集中整治，包括这个文明停车，包括这个有序停车，这个都是在我们整次的整体夏季行动的范围之内的。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将您的车辆一定要停放在规定的停车位之中啊。可能有些确实停车位稍微远了点，您走两步锻炼身体了。
1: 哎，
0: 这么好的天气倒也无所谓啊。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铁铁说，杨，你早上出门没关窗户，屋子里全是灰。
0: 你看你害得我们铁铁鼻炎都犯了。
1: 没关系没关系，人家买了这个扫地扫拖一体机器人，你让他出来工作一小时。
0: 你出门的时候你把它打开就行了。
1: 对，不然你手机上那个软件远程遥控一下。
0: 哎，
1: 科技改变生活嘛。
0: 舅舅又来了，小高说，
1: 小高
0: 姑姑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就姑姑梗重现江湖。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到现在我没弄懂为什么是姑姑。
1: 他是过
0: 儿，哦，所以你是小龙女啊？
1: 啊，对，看我的身份就是这么多变，百变小鹰，百变小羊了，现在是
0: 百变九斤嘛？然后看到这个，海鸥说上次我就是被划了。对，你看停在路边就是有这样的风险。
1: 但说实话，那个时候你又找不到这个划你车的人。
0: 哎，没错，
1: 你就算是就算是破口大骂，你也找不到人，也是那个气儿只能撒在自己身上。怪我为什么没有把车停好。
0: 是的，所以很多时候啊，希望大家还是稍微的这个多走一步就会省很多事儿啊。
1: 是的，
0: 希望大家还是这个规范停车。当然这个如果说确实像我们之前说到的情况，您家自家小区这个停车位非常紧张的话，那不妨咱就稍微投资一个停车位
1: 啊。对，
0: 是吧，一劳永逸嘛。
1: 这样那个用的这个是就后面不是不用车了，然后也不需要停车位了，咱们再转手把它卖掉。
0: 独行者说科技
1: 造就懒人。
0: 对，扫拖机器人是吗？只有杨是懒人，我们家还是手搓的呢。
1: 我们家不仅有扫拖机器人，还有那个手持的那个拖地机。
0: 我们家是半手搓
1: 啊。对
0: 啊，吸尘器和拖地机。
1: 一开始我
0: 需要人走的。
1: 对，一开始我是拿那个拖地机，我发现人走也挺累的，我又购置了一个别的。
0: 真是，
1: 主要是铁铁太能挣了，真的是
0: 你太懒了，
1: 他的钱多的花不完，我只能替他花一花。
0: 我真的赶不上你花了。海鸥也说，这能怪你吗？说只能是怪我太懒肉。
1: 你看看。
0: 然后说有用过的抹布吗？
1: 有用过抹布的吗？
0: 有用过抹布。
1: 你说拖地呀、
0: 拖抹布得抹地吧，是不是就得蹲着那样擦，
1: 跪着吧。
0: 对，没有，一般只会用抹布擦窗台，
1: 这样既累腰又费膝盖啊，就不可取，
0: 得不偿失。
1: 你干一下午活，你这人都废了，你还不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呢。
0: 主要是现在这个可能用抹布这样蹲着抹地的人太少了吧，就是实在是这个，比如说不喜欢用科技的，比如说有父母辈啊，也都是这样手拖，
1: 对
0: 对对，
1: 拿一把拖
0: 把，
1: 长板，对。
0: 然后铁铁说，主要是我太心疼养羊肉。
1: 是啊，
0: 拱着起你俩。
1: 怎么办呢？就是找的这么好的人呢。
0: 你俩出去打电话去。
1: 好男人就是你，你就是铁铁。
0: 是不是最近欠钱了？想问他借钱。
1: 对。
0: 黑油泡来了，我说早上好呀。
1: 早上好。小高说，什么家的地不都是铁铁？
0: 是杨家的地
1: 啊，杨家的地不都是铁铁跪着擦吗？只有他犯错的时候才跪着擦。

0: 不让他使用科技。
1: 对，犯错的时候是这个杨洋吃榴莲，铁铁跪榴莲皮。
0: 对、嗯，然后现在是我犯错了，我就是要动用科技，不用动用科技的话，我今天就不回家了。
1: 哎，凭什么？凭什么你犯错可以动用科技啊？
0: 科技连着我的手机，没有绑定他的，
1: 一家之主的明明白白。
0: 对，
1: 好，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14，那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将您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嗯，
1: 那在孩子们还没有开学的这个时间段，整体来说的话，应该是整体路况还是非常的畅通的。
0: 嗯，
1: 那即便是一路畅通的时候呢，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赛车手了。
0: 对
1: 啊，这个城区当中各个路段都是有限速的，那即便是车速限速比较高的，比如说像这个柯白路包括金苑大道也都是有限速的，它不是说没有限制。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握紧您的方向盘，有序出行、
0: 啊、不要等到这个到了这个监控拍的这个地方、嗯、再急刹车啊，这是
1: 太危险了啊，
0: 特别危险，尤其是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啊。
1: 哎，必须的啊。
0: 嗯，再来看到铁铁说，凭什么凭的是养羊啊，是拼啊，还是例外啊。
1: 哎呀，能不能拱吃欠啊，受够了一大早的在这儿。
0: 哎，其实我特想提，有些男人怎么一套又一套的，老母猪带。
1: 哎，有些歇后语是不是咱们稍微这样。般若心莲啊，他说你家科技啥牌子好用吗，推荐一下呗。
0: 我家的是石头40 Pro Max
1: 扫拖一体，
0: 扫拖一体，石头的那个机子，而且是上下水版的，建议各位一定要买上下水版的。家里
1: 上下水就是需要提前预留的那种是吗？
0: 对，需要
1: 自己换水自己洗那种，
0: 不用自己换水，
1: 就是、哦、知道，就是他自己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他、
1: 嗯、
0: 全自动，你就不用再加水啊，或者是再把那个水桶再拎出来再倒掉呀、啊。
1: 对，但当然这个前提是装修时候要提前预留好这个扫地机器人的上下水。
0: 对，如果说你家的这个，
1: 比如说没预留呢，
0: 没预留。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家的这个这个洗漱台，
1: 嗯，
0: 底下不是有一块空地嘛，
1: 嗯，
0: 然后这一块如果你是地排，
1: 嗯，
0: 然后你可以从地排那里接一根管子出来，
1: 那水怎么加进去啊？这个只能手动加了是吗？
0: 一样的，
1: 排水可以，
0: 一样的
1: 啊、哦，一样的啊。
0: 其实就在你那个洗漱台，如果底下有空位啊，嗯、这仅限于有空位的这个朋友们，
1: 墙排可能不太行是吧？
0: 墙排可能不太行、哦，墙排有限制啊。
1: 嗯，
0: 如果还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跟大家这样说一说吧，家里有没有什么就是懒人必备神器？就是在你犯懒的时候能够助你一臂之力的这种科技好物。
1: 其实我一直就是我一直为什么说我没有买这种像杨他们家这种整体扫拖的，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装修的时候没想到
0: 啊、嗯、
1: 所以没有留上下水。
0: 对，
1: 而且刚才为什么问墙牌，因为我们家是墙牌。所以就说明
0: 所以到现在了也想给自己安一个。
1: 当然后现在就是为什么当时也没想着安呢，
0: 嗯，
1: 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大家都会说觉得扫地机器人扫得不干净或者拖得不干净，
0: 嗯，
1: 就是可能它就是毕竟它机器机身本身也比较小嘛，
0: 对，
1: 就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干净，然后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吸尘器，
0: 嗯，
1: 对我来说也挺好用的，就是叫什么来着，那什么牌，追觅。
0: 哦，这个好用。
1: 对，对，而且他们家就是对宠物比较友好一点是什么？就是我原来是买过一个吸尘器的，嗯、但是呢，就是他要手动去清理他那个尘盒，
0: 嗯，
1: 就是你把那些灰啊、头发自己倒掉之后，还得用手抠一抠啊，用水冲一冲，擦干，然后再安上，很麻烦，对我来说非常麻烦。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个自动集成的，
0: 啊、
1: 嗯，我就这个就是看别人说什么就是推荐说什么家里有宠物很友好，因为比如说小猫小狗会掉毛，
0: 对，
1: 哎，女生掉头发很厉害，家里面这个比如说楼层高的灰比较大，哎，这种的话自动集成就是。一键它唰，它就把那个尘盒就弄清干净了。
0: 嗯，
1: 这个集成到一个集成袋里面，那个袋子呢，基本上你可能半年一换就行了。
0: 哦，集满了再换。
1: 对对对，对我来说这个非常方便。
0: 而且我知道的这种自动集成的，好像它不仅可以用在地上。嗯，它换了头之后，是不是还可以吸床啊、沙发缝啊？
1: 哎，对对对，它就又变成了很多什么除螨仪啊，反正什么就是缝隙刷呀。
0: 哎、呀
1: 对这种来说，
0: 这样135你用，246我用。
1: 行，到时候我们就换一换，搬到你家去。就是这个对我来说还挺解放双手的，
0: 嗯、
1: 而且很解压的，就是它自带一个那个就是绿光那种
0: 啊、哦，
1: 就你
0: 可以探测，
1: 对，它可以看到，可以帮你看清就是地上哪些地方是脏的，有东西。
0: 哎呦，真不错。
1: 对，即便是一根头发，就小小那么灰尘，它都可以照得很清楚，我觉得很解压。
0: 真不错。
1: 对，这个就是第一方面你还锻炼身体，第二方面也很解压，唯一就是什么，它的机身没有那么的轻
0: 啊，有点重。
1: 对，所以可能比如说我懒一点，我一周是扫三次地，可能都没有天天扫、
0: 嗯、
1: 这个一周扫三次地，有时候我的这个就是手掌这边会磨出茧子，会磨痛的。
0: 所以这就体现了我的这个全自动洗拖一体机的好处了。
1: 对，当然就看大家如何选择，如果说
0: 像下次干的时候戴个手套呢，
1: 啊，没想到，完全没想到这回事儿。就如果说您家里面是那种，就是像我一样已经装修完，没有留一些上下水啊，或者是一些这个，
0: 但其实不留上下水的那个扫拖一体机，好处其实也有，就是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你不妨碍家里的位置的地方
1: 啊。像这种需要预留的，可能就是固定位置了。
0: 对，你只需要换那个脏水桶嘛，脏水桶和清水桶，你这样倒一下。就没有什么别的事儿，
1: 其实也还好，
0: 确实，但是这个脏水桶最好还是男士来提，
1: 因为很重，确实很重。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11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至4级，气温达到了26到36摄氏度。预计今天的夜间一直持续到13号，各地晴，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还是会下雨的啊。12号的西北阵风会达到4到5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6级，蒲式阵风8级左右，其他时段阵风4级左右，局地的短时阵风会达到5到6级。
0: 没错，那这两天呢，可能是刮风又下雨，那再加之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发现外面依然是这个
1: 阴天。
0: 又在不开灯的房间啊，外面依然是阴云密布，所以可能会这个下雨。刚才也有朋友说，部分的这个地方呢，已经开始下了这个点点雨
1: 哦
0: 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如果说您早间是步行上班，或者是这个公共交通出行，还是要带好雨具啊。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各地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最高温度37到39摄氏度，独山子区最高温度35到37摄氏度，白简滩区、沃尔河区、小拐至乌五星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9到41摄氏度。整体来说，最高温还是比较炎热的，所以呢是早晚温差较大，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做好防暑的准备。
1: 是的，我们再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四个区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至4级，低温26度，高温36度。
0: 白简滩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至4级，低温24度，高温37度。
1: 沃尔河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至4级，高温低温20度，高温38度。
0: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至4级，低温22度，高温35度左右。整体来说呢，今天克拉玛依市四个区的温度相差并不是很大，依然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大概有15、6度左右。希望各位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如果说早晚较凉，那不妨穿一个衬衣外套，或者是防晒这个防晒衣，都是可以的哦。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好的，在天气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微信公众平台的马里奥发来了
1: 克白路的情况，
0: 一起来听听看啊。
1: 他说克白路双向畅通，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较大的。
0: 好的，感谢马里奥。那各位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与我们一起分享。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大家都可以将您所看到的信息发送给我们，或者是某一个路段的红绿灯不亮，某一个路段的防护栏缺损，大家依然可以在平台上来与我们一起留言分享喽。
1: 看到抖音平台的通过沙漏看见你说旁边的主播在吃指甲，看错了，
0: 我没有人啊，我只是在抠指甲啊。
1: 知道嘉欣保持瘦的秘诀了吗？不吃饭，
0: 都吃指甲。我吃指甲，我都是私下自己吃的，因为我有时候看吃太馋了，别到时候羊，
1: 我说过来让我学一口，
0: 所以我都是自己偷偷吃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吃的。
1: 对，因为吃自己的没什么意思，吃别的应该
0: 这才有意思，
1: 挺有意思的。
0: 铁铁说：“我出门了。”
1: 好的，那你出门的每一条道路都要给我们报路况哦。
0: 哎，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互动交流啦。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在抖音平台看到沙漏说，主播
1: 你说
0: 你们还自己调音啊，说我看其他的电台就是一个耳机和麦克风啊。
1: 我们既是主播
0: 也是 DJ。
1: 对，
0: 如果我是 DJ
1: 你会爱我吗？点关注了吗？
0: 问这个问题哦。各位这个在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可以多多点点赞啊，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们一起点赞互动交流。
1: 是的，再次提醒各位啊，行驶在西环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从这个世纪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往昆仑路的方向走啊，在西环路最右侧车道是会隔个20米左右就有一个大车拉土车正在施工作业当中，隔个二十米就有，一直到这个昆仑路最右侧车道不建议各位通行了啊，尤其是各。

0: 这个班车也会行驶到最右侧车道，然后停车下课。那这条道路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拥堵的。
1: 对，那也希望各位还是就是提前变道。
0: 对对对，提前变道，变到最左侧车道，或者是你换直接换一条道路通行就可以了。确实，道路较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这样的通行高峰时间段啊。因为它不是说单个拉土车在那里，它有两个并排的拉土车。
1: 哦。
0: 所以建议各位还是提前的抓紧时间择道绕行吧，一定会拥堵的。
1: 哎，没错。然后看到铁铁来报条路况啊，说南临桥北向南通通都有多通，我就不描述了，大家都懂吧？
0: 对，懂了，
1: 就是上不了台面那些描述，就是要咱稍微换一换，好吧？
0: 但是这个南临桥还是可以建议各位通行的啊，朋友们。
1: 是的，南临桥情况非常不错。那既然铁铁报了南临桥，我们也问问大家，像邮件桥、友谊桥和阿山桥此刻的路况是如何呢？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
0: 再来看一下爱心私家车这个杨师傅发来的路况，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路况就听926星河路双向一路畅通。
1: 好的，收到。星河路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啊，感谢杨师傅。那即便是一路畅通的路段，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控制您的车速，保持足够安全车距，一定要减速慢行，文明礼让行人。
0: 沙漏说想送礼物的就害怕主播美女们拿不上，也就个墨镜儿。
1: 墨镜够了，我们这直播间的面光确实把我俩晒的都不行了。
0: 对，早都想戴墨镜上班了。
1: 对对对，墨镜够了，够够的啊，
0: 够够的，感谢感谢，
1: 谢谢您哦。那各位多多点赞也可以，这个点赞到10000也会继续开启挑战科目一啊。那当然无论是这个互动留言，这个互动话题暴露框，还是点赞
0: 哦，哎，眼镜戴上了。
1: 哦，谢谢你，
0: 感谢你送我们的眼保健操啊！
1: 谢谢沙漏，哇，眼睛一下很清爽哎。看，然后看到这个
0: dream
1: 是吗
0: ？dream
1: 是这样拼的吗
0: ？d r e a m，
1: 行吧，姑且相信。
0: 多了个啊，多了个啊，英语老师告诉你多了个啊，拼错了。
1: 别人是我故意的，少管我。啊，说老师早，
0: 早早早，你是哪位学生啊？这么晚才来，迟到了啊？
1: 你是哪个班的？
0: 都迟到半小时了，怎么回事？
1: 站后面早读去。谢谢大家点赞啊！那各位多多点赞，点赞到10000会直接开启挑战科目一。哎呦，小灵通好久没来了，
0: 好久不见啊！
1: 不见到他的名字。
0: 最近减肥去了吗？
1: 真的吗？有惊艳到众人吗？有没有就是让我跟杨就是再次见到你说哇？有到这种程度吗？
0: 应该是哦哟
1: 啊，
0: 可以区分出来啊。
1: Jim 说了，别说出来啊。
0: 老师嘛，你都知道，老师是很严谨的。对于这种爱出错的学生呢，非打即骂，不然不长记性。
1: 我要抱钩抓你。好，那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哎呦，谢谢铁铁的墨镜，
0: 感谢。
1: 怎么没人戴上啊？
0: 戴上了，戴上 了，
1: 太好了，
0: 稍微有点延迟，
1: 眼睛又一下舒服了不少啊。这个一下干眼症又好多了啊。不过确实，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的眼睛就是干到睁不开，我感觉眼皮自己粘上了。
0: 你滴点眼药水呢？
1: 我就不，我相信我自身。
0: 眼睛说我就干，
1: 我要与他抗争到底。昨天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这个奶茶和咖啡到底该如何喝，包括这个每天的咖啡因的摄入量是多少。
0: 但是很爱喝奶茶的人应该也拒绝不了小蛋糕吧。
1: 对，是，你看大家都说嘛，下午茶是什么？奶茶小蛋糕。哎，对，你看这个很多朋友说今天来一个优美的下午茶，一个提拉米苏，一个
0: 马拉基斯与上肉丝。
1: 这是你的下午茶
0: 啊。
1: 铁铁说家亲有的养养养养
0: 啊，谢谢你啊铁铁，
1: 果然你不会让你的女人输。好的好的，谢谢你啊。那近日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不知道各位吃蛋糕的时候是吃那种最传统的老式鸡蛋糕
0: 还
1: 是哇，那是最好吃的
0: 老式鸡蛋糕，
1: 就是蛋糕里面那个蛋糕坯子，就是鸡蛋糕嘛，
0: 就是蛋除了奶油的那个坯。
1: 哇，你不觉得是人间美味吗？
0: 啊，我不觉得，我喜欢吃奶油，
1: 怪不得你胖呢。然后最近呢，就是喜欢吃蛋糕的各位，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个热搜话题，叫做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
0: 深色蛋糕，你说蛋糕芯是深色的还是
1: 奶油
0: 深色的？
1: 对，就是比如说大家会现在就是生日蛋糕五花八门，真的跟做的跟艺术品一样的，很多蛋糕比如说颜色特别的绚丽，
0: 对，
1: 或者是造型特别的精美，
0: 色素放的多，
1: 哎，对，那就有网友控诉啊，说自己买的这个暗黑风的蛋糕
0: 啊，
1: 可能比较朋克吧。一口下去，满嘴缺黑，舌头、牙齿全部变色。
0: 对啊，现在大家年轻人都很喜欢这种什么黑白极简呀、啊
1: 哎，对对对，
0: 这种暗黑风啊。
1: 确实，你知道这个，我当时吃的不是黑色蛋糕，
0: 嗯，
1: 我吃的是那种色素的，就比如说红色、蓝色、绿色，吃完之后舌头上也是，就那个色素基本上你是当下是除不掉的。
0: 但是你要说这个满嘴黢黑的这个蛋糕，我确实也买过，而且价格不便宜。
1: 对，确实价格还很贵。
0: 是哪一家店我就不说了啊，
1: 嗯、
0: 这家店呢，买的就是一个男孩的造型，就一个头，
1: 啊、
0: 然后他的头发是黑色的，一开始吃那大。他肯定从上往下吃，没有从下往上吃的，可能第一口
1: 就全黑了。
0: 对，而且你还咧到嘴边边，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点到鼻子上。
1: 对，然后擦掉之后可能还会留点印子，
0: 根本洗不掉。
1: 对，然后你看这个沙漏就说，他说深色的不是巧克力味的吗？
0: 不是，不是，
1: 我们说的是奶油啊，就深色的奶油，
0: 啊、就是色素奶油。
1: 对对对，天子多星说是竹炭、嗯，哎，到底是什么？我们确实也不太知道，
0: 不清楚，
1: 因为俺俩不是这个行业的。
0: 嗯，俺俩就会吃。
1: 对，有网友分享啊，说、嗯、上次呢，图新鲜买了一个暗黑风的蛋糕，吃完的嘴像刚啃完墨鱼一样，
0: 就是墨碰到你嘴里了。
1: 对，说舌头牙齿全蓝了，洗洁精搓了半天才洗掉。说后厨的朋友看了说，如果要调出这种纯黑、纯红、纯蓝，
0: 嗯，
1: 色素量是浅色款的五六倍呢。
0: 哎呦喂，
1: 就可能平常我们是这种淡粉色的花朵，
0: 嗯，
1: 但如果你要是这种纯色的，色素量就很高了。
0: 对，
1: 说直到这个色素加到奶油都变苦了。
0: 哎呀妈！
1: 而且深色呢，它还能够盖住蛋糕皮这个，比如说不新鲜的味道。
0: 哦。
1: 所以对小朋友来说，代谢负担就比较大了。
0: 对，
1: 好看是好看，但如果你真的想吃，那就有点没必要了。
0: 有可能是你吃进去什么颜色，出来什么颜色。哎、
1: 对对对，没错。
0: 还有朋友说啊，这个色素超级着色。以前买过定制蛋糕，色彩稍微丰富了一点，吃的舌头也是五颜六色的，张嘴都不太好意思说话了。
1: 就像比如说每次吃蓝莓，
0: 嗯、
1: 自己不知道。
0: 就是、蓝莓皮粘到牙缝里，
1: 对，或者是这个染的你舌头
0: 啊，对，
1: 是蓝蓝的，这个黑黑的啊，
0: 但就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吃的那个什么绿舌头雪糕。
1: 哎，对，然后还有朋友说之前刷到过给奶油滴黑色色素的视频，
0: 哎呀，
1: 滴了一瓶了，甚至奶油都只是灰色，说那可想而知，如果你买到纯黑色的奶油。
0: 你得添加多少低色素啊？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网友就表示啊，说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个低价深色蛋糕，我们当然不说这个高端定制啊，这是这个别另当别论，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说这个低价的深色蛋糕，并非是由纯可可粉或者是黑巧克力制成的，它的深色呢，很可能就是来自大量的人工合成色素添加的。那事实究竟就是如此吗？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剖析一下这个行业内幕啊，
1: 哎，我们探讨一下啊。
0: 从业20多年的糕点师傅啊，制作黑色蛋糕可选用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等原料，
1: 嗯，
0: 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
1: 竹炭，哎，
0: 即便这个需要色素来进行调色，仅滴入几滴就足够了。大量的添加色素的蛋糕口感是发苦的，根本无法售卖。吃过朋友都知道，
1: 哎，
0: 有一股蜡烛味。
1: 对，所以各位，这个其实也给大家一个辨别的方法啊。如果说你真的买到这种造型蛋糕，嗯，确实像杨洋说，比如说头发部分是黑色的，
0: 嗯，
1: 你吃一口，如果它发苦，就说明它的色素添加过量。如果说味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0: 嗯，
1: 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黑巧克力，或者是这个竹炭粉，
0: 嗯，
1: 这些话可能还相对比较健康啊。
0: 对，
1: 那当然这个。有一个烘焙行业商
0: 专家，
1: 对，专家也提到说，很多网红蛋糕你看着它这个鲜亮的深色，其实是滤镜的效果
0: 哦，
1: 在现实的这个制作过程中它是很难复刻的，
0: 就跟女生做美甲一样，
1: 对对对，
0: 永远做不到和那个图片一模一样的样子。
1: 是的，这个美甲师都会告诉你说啊，这有滤镜哦，
0: 嗯，对，
1: 就它会有一层滤镜。那正规的门店啊，是不会为了追求夸张的色彩而过量添加色素，
0: 嗯，是的。
1: 同时呢，大家也要知道啊，优质的食用色素成本也很高的，
0: 嗯，
1: 大批量的使用确实是不太现实的。
0: 是的，
1: 啊，
0: 还有来自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的专家也说到啊，
1: 嗯，
0: 我国国标对蛋糕裱花的各类合成食用色素是有很严格的最大使用的限量的，
1: 嗯，
0: 网传视频里的一次性倒入了半瓶色素，大概率早就已经超出了这个规范的标准了。色素还有每日允许摄入量的指标，那体重越小耐受摄入量就越低，儿童还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1: 所以就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如果说小朋友过生日，
0: 嗯，
1: 即便是有一些造型再漂亮再好看，小朋友再喜欢的
0: 啊，
1: 尽量还是不要买。
0: 对
1: 对，还是说就是咱们最常规的就可以了。其实现在我反而想吃那种老式蛋糕，就是几朵奶油花那种
0: 啊，那个很香
1: 很香甜。所以啊，但是也提醒大家，这个我们跟昨天奶茶一样，
0: 嗯，
1: 偶尔吃一次深色蛋糕是无需过度恐慌的，相信大家也不会天天吃蛋糕，
0: 偶尔一次可以的。
1: 对，实在是太甜了啊。那当然专家教授提醒各位， 但是你要警惕的其实不仅仅是深色色素的问题，
0: 嗯，
1: 而是蛋糕高脂高糖带来的健康负担。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呢，像孩子们严格控制这类裱花类的蛋糕使用频次，
0: 嗯，
1: 实在想吃，就像我刚才说的，买一点老式鸡蛋糕也挺好的。
0: 对
1: 啊，日常饮食呢还是优先选择天然的新鲜食材，还是要减少高度加工的食品摄入的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在我们吃的方面，我们还是得有所讲究，有所

0: 的考量啊。再来看一下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怎么聊这么多，
1: 而且他们好像是自己在聊。
0: 对，沙漏说你家主播美女是相声，请嫁一个，另一个可能就直播不下去了。
1: 很了解我们，确实是这样的。
0: 我们俩一个是捧哏，一个是逗哏，
1: 哎，对，
0: 缺一不可啊。
1: 铁铁也说了，说捧哏来的，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哎，捧着呢啊。天子多情说懂了懂了，以后老婆孩子过生日又有理由省一笔钱，可以买其他，你不买色素的不就得了吗？
0: 你知道我最近
1: 油还是很好吃的，
0: 在网上刷到了这个、就不喜欢吃蛋糕的朋友是怎么样插蜡烛过生日呢？
1: 怎么插？
0: 买一个那个馒头，对、
1: 哦，
0: 现在的馒头做的五花八门的，
1: 对对对，
0: 有那个狮子头的，
1: 还有寿桃的，
0: 寿桃的，哎呦这个形状我不知道吃起来口感咋样啊。但是这个样子是真好看。
1: 人家都说这个山东是面食大省嘛，就是这馒头大乡。
0: 所以那种馍放到家里，你真舍得吃吗？
1: 对，你知道前两天就是每到过年前，大家肯定会刷到这样的视频，就是说山东的各位就开始各显神通了。
0: 对，
1: 我看到有这个山东的网友分享自己蒸的馍，砂糖橘造型，甚至可以剥开皮。
0: 哇，然后里面还有一半一半的，
1: 里面还是橘子瓤的那种形状。
0: 哎呦，手太巧了，
1: 各位，
0: 好想尝一尝。不会还有那个橘子馅儿吧？
1: 这就不知道了。我觉得天哪，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馍都有啊。所以你看，这个吃蛋糕过生日的话，尤其是小朋友，可能就盼着过生日能吃口蛋糕呢。
0: 对，
1: 平常爸妈也不让说吃多甜食，牙会疼啊。但是我们给孩子们买蛋糕，确实会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这个尽量不要买色素太多的，包括造型太夸张，因为造型夸张就代表着它的颜色色彩会很丰富，确实漂亮。但是呢，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代谢负担也确实比较大。所以各位家长朋友，我们不妨就买一些简单的款。但是味道健康永远是第一位哦。

你好科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易守成猫。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那在这个歌曲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个选蛋糕的一些小技巧，包括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包括像家中的比如说老人小孩这个比较敏感的人群，像孕产妇可能这个消化代谢都会有一些敏感的人群，建议大家还是这个蛋糕少吃那种深色的，
1: 是的，
0: 原汁原味纯天然的，越简约越好啊。
1: 铁铁发来消息说，过生日为什么要送蛋糕，送现金不好吗？
0: 蛋糕你也得送，
1: 现金你也得给，
0: 对，一个都不能少，
1: 对，礼物也得准备，
0: 当然了，心意惊喜的都是要，这是一条龙啊，你得全部都准备好。
1: 天子多情说，我以后过生日就换成吃锅盔。
0: 行，到时候给我带一个，我喜欢吃梅干菜的，
1: 牙口蛮好的。
0: 然后看到这个沙漏说，课代表麻烦问问主播们，平时吃饭他们怎么算账？
1: 他们怎么算账？
0: 当然是杨洋请客了，这还需要算账吗？
1: 铁铁说，吃饭算什么账？全刷我的卡。
0: 对，刷他的卡，刷他的卡。
1: 对，
0: 然后这个舅舅说，我的卡我不同意铁铁用
1: 哦，
0: 我们俩吃呢，
1: 你俩争吧。
0: 对，然后这个沙漏也说，天山真没雪呀，柯代表我也掉了颗牙。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怎么都看不懂啊。我是有点看不懂，
1: 我也不懂了，
0: 对，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啊。
1: 你们的梗，
0: 那你们自己聊吧，真是太没把我们俩当回事了，实在。好，欢迎各位啊，可以在这一时间段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互动交流此刻的路况。但是呢，看来今天整体来说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还可以啊。再来刷新一下抖音平台的这个微信平台的消息。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花开花落问的这个问题我要没看懂，他
1: 蹭饭图，
0: 蹭饭图是什么图？
1: 嗯，不知道。
0: 现在还可以明目张胆的去蹭饭了，我竟然不知道。
1: 对。有这种好地方不早分享给我们，
0: 怎么回事？我跟杨洋每天过得这么拮据的。
1: 姐姐说我到单位了。
0: 好的好的，那也希望大家如果说目前是已经到达目的地的各位，希望您可以继续开启您的这个今天元气满满的工作日。今天呢，现在不知道外面下雨没有，因为我跟杨洋来的时候确实是外面这个是阴天啊，不知道此刻雨滴有没有落下来。那这两天呢可能确实是刮风又下雨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提前的还是要备好雨具，尤其是各位这个比如说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是步行上班的大家，还是要带好比如说雨伞雨衣啊，很重要啊。
1: 铁铁说没下雨，
0: 还没下来啊，我看这天阴的我都以为马上，
1: 对，外面好黑，就是透过我们这个，
0: 因为我们导播间是
1: 没有窗户的，
0: 对，
1: 透过这个门缝啊，
0: 我跟杨感觉像在做晚间一样，
1: 好黑啊，
0: 确实外面感觉像冬天一样哦。
1: 对啊，
0: 怎么一下不是才入秋吗？铁铁说我怕痒痒淋到，我给龙王交代了。
1: 龙王是管水的
0: 啊，不然呢？
1: 管下雨的
0: 啊，雷公电母。
1: 雷公电母是管下雨的吗？
0: 雷公打雷，电母闪电。
1: 闪电哦，下雨是龙王。
0: 下雨
1: 哦，
0: 没看
1: 下雨不应该下雨不该是渣男吗？
0: 都行都行，都可以啊。那今天我们之前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也在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说一说那些你家中你觉得非常好用的科技是什么。像杨洋是分享他们家全自动的扫拖一体机，完全的解放双手。
1: 也不能说完全吧，一个月就是你让他
0: 清理一下排污口吗？

0: 还是什么？
1: 对，你要给它洗一下拖布。
0: 哦，对对对，那个滚轮什么的。
1: 对，你让你等它自清洁的话，我觉得它洗不干净。就是对于像我们这种有洁癖的人，其实还是懒不到的。嗯，就像我们这种勤快的人啊，就是会时不时的把它掏出来清洁一下啊，那个尘袋啊，就是时不时的更新换代一下。
0: 而且比如说像家里面有洗地机的各位，可能洗地机会更多一点啊，这个有洗地机啊，或者是这个吸尘器啊，或者像这个杨家这种扫拖一体的机器人，
1: 嗯，
0: 可能就是像拖布或者是滚轮要按时的清理。
1: 对，
0: 那如果说用的时间比较长了，直接就换新就好了。
1: 是的，
0: 我觉得是不是每一个就是买了之后，其实商家会送很多替换装。
1: 两个
0: 啊，但是
1: 因为它的这个价格还挺高的，你用没有了之后，你还要去找他
0: 单独再买是吗？
1: 对，
0: 就像我买那个吸尘器也是，这个集尘袋它是送了两个，
1: 嗯，
0: 确实它一个可以用很久，因为其实你每一次吸完家里之后，它没有那么脏，
1: 嗯，
0: 就是它的集尘袋非常长，你就感觉一个可以用大半年左右呢。但是它也就送了两个，后面也就是说后面如果再后面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知道让我觉得好就好在什么？为什么会买？它每年可以免费领两个
1: 哦。
0: 如果你家用的比较平，就是比如说更换的比较快，
1: 嗯，
0: 两个用完了之后你再花钱买，但是你每年都可以免费领两个，
1: 真好哎！
0: 对我来说是完全够的，
1: 我也觉得很好哎。
0: 对你，首先我就
1: 快把你的牌子推荐给我，我要去购入
0: 了。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会买这个，就是因为他说了每年终身都是这样，
1: 哦，
0: 每年可以免费领两个那个集成袋。
1: 那商家挣什么钱呢？
0: 这个袋子里面挣的是我的心，挣的是我下次再换家电的时候，我会依然首先考虑他们家。
1: 哦，也对啊，
0: 当然了。
1: 再来看到各位朋友们的留言，铁铁说确实不认识渣男，只能找龙王了。铁铁说中午直播另有其人啊，天子多情说没用，我家买了扫拖一体机器人，媳妇儿一样天天骂我不干活。
0: 对，他只要看着你闲就难受，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家里面即便是有非常全自动的东西，或者是已经收拾得很干净了，看他闲我依然也很难受，我浑身刺挠，不能闲着。
1: 对
0: 对，
1: 就是你看了这些家电闲着你都不舒服。
0: 哎，对
1: 对。
0: 然后这个小灵通说一个月一次家政，让家政搞，那你确实还是这个抱金币这块来说的话。
1: 但我跟你讲，说实话，我买那个机子，比如说5000块钱，
0: 嗯，
1: 我一个月请一次家政，让家政搞，我一年都花不完这个钱。
0: 确实，
1: 嗯，
0: 确实是这样。
1: 但是我的机器只用一年吗？我肯定是用它，让它陪伴我长长久久。
0: 家政来说，我陪不了，
1: 让我们俩地久天长啊，对不对？
0: 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小鹿家的时候，他们家从来不会买这种高科技。
1: 嗯，
0: 我有时候他搬新家的时候，我说送你一个，他说他不要，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样东西还是得这个自己手持啊。
1: 你直接送我这个两年的家政费行了。
0: 然后他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说那你平常，我说难道你还用老式的扫把或者是拖把吗？我说你不是更累吗？他说没有啊，他说我半个月请一次家政，
1: 多好。
0: 我说嗯，确实。然后他跟我说，我说但请一次家政，比如说按小时收费嘛，
1: 嗯，
0: 我说但如果这样的话确实价格也不算便宜吧。
1: 对啊，
0: 他说所以为什么别人家是一个月请一次，他要半个月请一次，因为没那么脏，收起来就快，哦，就没那么贵。
1: 哦，
0: 我说你的小巧思在这里啊。
1: 他好清醒啊。
0: 对啊，他说对啊，他说这不比你买比如说动辄大几千你去买一个这样的东西要划算多，
1: 嗯，
0: 而且他就觉得买这些设备第一占位置
1: 啊，
0: 第二就是你还得，其实就像杨说的，我们这个拖布啊什么还是得自己清洁自己更换。
1: 对， 对，
0: 而且机器会坏，
1: 对，你还得维修，
0: 不会，
1: 你还得付这个成本。
0: 对，阿姨很好。
1: 对，
0: 阿姨东西都是自带的。
1: 对，阿姨随时来随时又走了。
0: 哎，对，我说哎呦，我说你这个思路真的很清晰。
1: 哎，他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早
1: 买那么多无用的东西，
0: 不花大价钱买了，而且这些东西不便宜的，
1: 超级贵。而且我现在还在准备购入那个洗碗机，更贵的一个东西出
0: 现。哦，所以你们家是把洗碗机预留出来但一直没买。
1: 对，他现在一直是在灶台那里有一个预留的坑位。
0: 哦，
1: 对，
0: 坑位费交一下吧。啊，这个洗碗机说来坑位费给我交一下，
1: 只能我充他钱啊。
0: 对，然后沙漏说我家吸尘器是戴尔的，养猫的时候用，现在都已经放了很久了。
1: 哎呦，
0: 确实家里面有小动物的话，可能这个吸尘器啊会使用频率更高一点，
1: 嗯，
0: 像除螨仪都是，因为尤其是小猫小狗爱掉毛嘛。
1: 嗯
0: 嗯，确实。然后看这个铁铁说我也，这个小灵通说我也是，
1: 说房子买小一点，打扫一次不到一小时，心血来潮自己打扫一下也不累。
0: 嗯，
1: 哦，这也是一个方法啊。
0: 对对对，
1: 你看房子买小了也省钱呢。
0: 然后这个打扫频率可以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半个月请一次阿姨，20天请一次阿姨，不是那么脏的话，阿姨
1: 完全够用了。
0: 对对 对， 对，也不便宜，也不贵。铁铁说：“洋洋洗碗机别买了，我自己洗也行。”
1: 我心疼你啊！我心疼你那个就要上班的双手还要干这么粗糙的活。
0: 心疼男人是你倒霉的开始，没听过。 然后小刚说铁铁这个人形洗碗机在还要买吗？
1: 对啊，铁铁钱花不完，我帮他花一花，
0: 所以
1: 主要是那个坑已经流出来了，不填点东西实在过意不去。
0: 不过当时你可以租给真心鸡排啊，
1: 租给碧雪冰城也行，我每天可以喝一杯柠檬水

0: 挺健康的。
1: 不过确实啊，之前这个杨在装房子的时候对于洗碗机还是纠结了很久的，
0: 嗯，
1: 然后也是征集了广大网友的建议，最后在大家的力荐下还是留了洗碗机。
0: 对，留了洗碗机的位置，因为很多朋友说还是买吧，不然夫妻矛盾呢就是就此开始了。
1: 洗碗机确实很解放双手啊。那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如果说你家不做饭，每天你用碗可能比也就盛个外卖或者是洗点水果，那你就别买了、
0: 对，
1: 没必要，那两个碗你顺手你就刷出来了好吧。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对对，你看你家里做饭频率了，如果说确实顿顿做饭，
0: 嗯，
1: 使用频率比较高，而且比如说家里人口比较多，一顿饭可能就要用好多盘子和碗，那你确实洗碗机帮你省很大一部分力。
0: 现在的年轻人洗碗机都不是一次性用就是一顿饭直接就投进去洗了，是早中晚存起来，存到晚上了一起洗。
1: 对，但前提是你早中晚都得自己做。如果你点外卖或者比如说去父母家吃，
0: 嗯，
1: 就别买了，好吧？这样的话就别买了，
0: 把父母家的碗也拿过来，
1: 为了用你的洗碗机，给邻居也洗一洗。
0: 对。
1: 不行，给同事也洗。
0: 尤其是外卖，现在我是这样的，我订了外卖以后，它不是塑料盒子，知道吗、
1: 嗯？
0: 我盛到我的碗里，
1: 就是为了用一下洗碗机，
0: 这样子也防止微塑料入侵我的身体。
1: 对，这你看不得这个老公闲着，也看不得洗碗机闲着、啊。
0: 对对对、
1: 啊。天子多情说，家务智能设备一样不少。
0: 挨的骂
1: 也一次没少，
0: 你看看。
1: 所以我跟你说，不是说
0: 这就是女人呢、
1: 啊，不是说这个家务设备，不是说家里面高科技多不多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是看你不能闲着。就是即便是比如说扫地机器人自己在扫呢，你也得跟着它后面，
0: 对啊，
1: 检查着，
0: 盯着它，
1: 哎，对，
0: 哪里没拖干净我就要反馈客服的，
1: 哎，稍微假装这个铺铺灰啊，擦擦桌子啥，这都是你要干的活啊，眼里得有活呢。
0: 沙漏说，柯代表现在是主播在广告洗碗机吗？我没有说他品牌，我希望有洗碗机自觉的来加盟我们。给我送，把这个坑位占住。
1: 杨只是在这个，他现在还是在
0: 我的招募，
1: 他想要一个，他还没拥有啊。小林多庄还是一个人好啊、
0: 嗯，
1: 各有各的好吧。哎，你一个人这个孤单寂寞的时候，
0: 一个人自己干活给自己干，你看不得别人闲着。
1: 哎，必须。好吧，那看一看时间，非常开心啊！今天早间呢，陪伴大家的上班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稍事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到克拉玛依新闻。新闻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我们榜样之声的访谈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嘉宾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聆听他的成长故事。那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那接下来歌曲送给各位，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在玩的过程中，除了心情愉悦，我也非常感动。我们的城市既有奋斗的底色，又有宜居的环境。作为克拉玛依市民，我非常自豪。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榜样之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在我们的身边总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立足平凡岗位，以匠心打磨本领，以坚守权势担当，在日复一日的深耕当中突破自我，在一次次的赛场拼搏当中绽放光彩，用实干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最美答卷。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嘉宾，他是从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行业标杆，青年技能榜样程征。深耕一线潜心钻研的他，一路闯关夺誉，斩获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优胜奖、自治区工会杯技能大赛银奖，并且呢，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受聘为市级职业技能大赛竞赛专家，在今年呢，更是斩获了重磅荣誉，光荣荣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1: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也是对他多年来深耕技能、扎根热土、履职奉献的最高肯定。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程征，聆听他的技能筑梦、以奋斗前行的成长故事。
0: 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调频广播 FM92.6， 同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柔美，与我们留言互动。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请程征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打一声招呼吧。早上好。
2: 大家早上好，我是程征。
0: 欢迎程征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刚才在我们的开始的时候，也对您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也了解到您是这个获得了很多的青年荣誉，包括其实今天见到您本人是非常年轻的，确实也是这个集技能啊，包括一些荣誉于一身的。那首先呢，我们要非常恭喜您获得了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这是自治区表彰一线建设者、劳动者的重磅荣誉，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那站在这样的荣誉高度，回望您一路走来的历程，您此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吗？
2: 此刻最大的感受就是，当得到这份荣誉的时候，其实我是也是无比激动的心情。在这么多的这个评选的选手当中，能够评选上这一份荣誉，是心里非常的骄傲。在这个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这个。市领导还有我们的公司领导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0: 也想问一下程老师，就是您参加的是哪一个行业的这个竞赛呢？
2: 是在这个网约配送员。
0: 哦，网约配送员，那是不是我们大家平常比较熟悉的快递小哥？
2: 对，外卖小哥。
0: 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其实都是啊。那想问一下陈老师，就是您是如何涉足到这个行业当中的呢？是有过一次转行，还是说从您从业开始就一直是在这个一线工作呢？
2: 是有过一次转行。
0: 那您
2: 2015年来到了我们这个克拉玛依这个城市，然后前开始做的是家电维修，然后是也是可能是自己的自身问题吧，恐高嘛。那时候安装空调，
0: 确实
2: 遇到一些摩擦以后，就在2019年的时候，就突然就接触到看到了咱们这个招聘广告，然后说有这个送外卖的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行业，开始干这个工作，然后直到现在。
0: 也就是说从2015年开始来到克拉玛依工作之后，一开始是从事家电维修，但确实啊，恐高可能对于这个家电维修来说确实会有一些阻碍。那没想到在另外一个行业自己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啊。
2: 对。
1: 其实像刚刚也提到了，是外卖小哥日复一日的坚守和精益求精的打磨，才换来了如此厚积薄发的绽放。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您先后征战了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还有咱们自治区工会杯的技能大赛，都分别拿到了优胜奖、银奖的好成绩。那赛场比拼向来是高手云集，竞争很激烈的，备战和参赛的过程一定也是充满挑战的。那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一起分享一下，在你备战赛事当中最难忘和最煎熬的经历是什么，或者说说一说您

0: 支撑下来、坚持下来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1: 嗯，好的，就是2024年的时候参加了我们的克拉玛依的试赛，然后再到参加咱们自治区的区赛，还有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代表新疆去参加国赛，这一系列走来确实挺不容易的，也有很多美好的和这个一些经历的回忆。
0: 嗯，
1: 其实在比赛的时候告知我的时候，就我想着，哎，这个外卖行业还有比赛。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接触通知啊，接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也觉得比较惊讶，我想这都是会比赛的什么呢？
0: 对，
1: 好，我们就参加了，抱着这个好奇心啊，刚开始的时候就参加了。参加以后就是在这个答题的环节啊，其实我也是看了一下，大多的情况下都是咱们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些道德基础的考试，职业操守，还有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规和交通法规，还有食品安全法、劳动法，都有一些接触。
0: 哦，很全面啊。
1: 嗯，对，我们这个理论的答题总共是100道题，占据了整个这个考试成绩的30%。最主要的还是实操，然后去了自治区，我们也是比赛。比赛的时候，说实话竞争确实都已经很激烈了，从各个州上来了有60-70名优秀的选手吧，然后参加这个我们这个自治区的比赛，也是很荣幸获得了银奖，我们克拉玛依代表团队也获得了第2名，也是银奖，团体银奖，我觉得这个荣誉就非常好了。
0: 是的，
1: 然后后面就接触到了，就是接收到了这个通知，说我们那个成绩优秀从里面挑出了自治区的前3名去参加了咱们这个国赛。最重要让我有回忆的就是，也就是国赛，这个确实是一下子就感觉不一样了，
0: 规格一下又高了一下，
1: 规格又高了，然后还经历了10天的封闭式的一个
0: 培训、
1: 对对，这个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领导呀，还有这个工会的一个大力的支持，然后也挺关怀我们的，就是为了你看我们集训的话，肯定想着也是为我们着想，耽误了我们的工作，还给的有补贴，让我们去放下心情，你就去安心去培训比赛。在这期间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那是在乌鲁木齐的轻工学院，里面的老师也很负责，也很认真的在教我们。
0: 而且其实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这个参加比赛会让你收获很多，其实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学习啊。
1: 对对对。
0: 那想问一下陈老师，像刚您说的，一开始您也是抱着这个好奇的态度，觉得哎呦，这个咱们外卖小哥比拼能比些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大概说一说实操环节当中的话大家比的是什么呀？
1: 实操环节中当时我们就比的就跟现实中的模拟版很像的，很接近。首先我们第一步呢，在实操当中，首先我们每天的第一天的工作量就是要检查我们的车辆安全，然后检查餐箱清洁和消毒，做好这些工作以后，我们就可以检查一下手机的电量呀，准备好我们的充电宝等一些的
0: 物品啊，
1: 物品和装备，我们就准备开工上线，准备接单。在接单的环节呢，我们就要模拟这个实操里面的任何在生活中碰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取餐中有，这很正常，我们见到过的啊。它因为很多平台，
0: 对，
1: 打个比方有淘宝，有美团，有京东，我们去取餐的时候就要核对的去做好我们这个骑手的，就是外卖小哥这个应尽的这个责任，
0: 要够细心啊。
1: 对，要细心，取餐的时候你要核对他的商品，核对他的订单编号，以及他的数量，尤其是那个很多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会发生，你像比如说我们是淘宝闪购的1号，然后拿了成了美团或京东的1号，送，那很着急啊，送到客户呢才发现，哎呀，拿错了，这个就很耽误事，
0: 对，
1: 也影响了客户的体验，这是第一件这种很容易出现的情况。然后在取餐第二环节中呢，就是我们有帮买帮送，在这种情况下就触碰到法律了，有些情况，你比如说有些不明物体啊，管制刀具啊，还有一

0: 些比较昂贵的物品，
1: 嗯，
0: 我们在配送当中要及时的去发现。
1: 哦，
0: 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在送配送的这个帮送的时候，就可以要求啊客户在我们去验货的时候和客户去进行一起验货，
1: 嗯，
0: 要求客户打开这个啊箱子包装，我们进行一个检查和拍照，
1: 嗯，
0: 一旦发现有什么啊违禁品啊，或者是我们不认识的不明的液体粉末状的这些东西，
1: 要及时上报
0: 平台，对，
1: 嗯，
0: 严重情况呢就会及时上报公安啊，这些情况都是要注意的，
1: 嗯，哇，确实没想到我们可能点外卖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无论是这个一日三餐或者是平常的这个奶茶零嘴，我们总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们只需要看着手机上外卖小哥的行动轨迹能看到，哎呀，离我还有5分钟还有1分钟，但是没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需要这么多细致的，包括像刚才陈征说到的核对订单编号也好，或者是在跑腿帮忙过程当中，这确实是一份事无巨细的工作啊，真的特别让人敬佩。包括在整个备赛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学习到了很多平常自己在工作当中而可能忽略到的一些点，会让我们的工作是更进一个台阶。
2: 嗯，
1: 也确实是以极致的匠心去对抗枯燥，以执着的热爱去奔赴热爱。那其实从参赛获奖的赛场能手，到现在我们是受聘为市级职业技能大赛的竞赛专家，这是一个身份上的转变，从选手变成了评委。那其实这也就意味着您的专业能力是得到了行业官方的高度认可的，同时肩上的责任应该也就更重一些。其实在这里呢，我特别认同一句话，就是所有的厚积薄发都是长期主义的胜利。那想问一下陈征老师，就是在您成长的早期有没有过迷茫，或者是就是想放弃，或者有时候挺怀疑自己的，就是感觉哎呀，这条路到底选的对吗？有这样的时刻吗？
0: 也有过啊。
1: 嗯，
0: 在刚开始干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经验不足，像干时间长的老骑手他有经验了，我就租了一辆车，那时候还没有租车，对，2019年的时候自己要买车，买个车买个电池，就想着能跑单了。
1: 嗯，
0: 在跑单过程中，然后就突然就是跑着跑着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车能跑多少公里，然后车跑到半路没电了。
1: 哦，
0: 没电了，我手上还有5-6个订单，眼看着就要超时了，也很着急。那没办法，自己要去掏腰包花钱，
1: 嗯，
0: 我们搭出租车，要求出租车的司机师傅再去送我们去送订单。
1: 哇，
0: 其实在现实当中现在也有这种情况。我怎么说呢，就是我想着这个既然我已经接单了，有这份任务在我身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这个工作职责。
1: 嗯，
0: 就算再难我得先把它处理完，处理完之后我就发现我送了这几单还不够出租车的这种费用。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下着暴雨也是，然后你说那么大雨天，我冒着风雨来雨里去的，就为了挣这个是吧几十块钱，
1: 嗯，
0: 那时候工资其实不是很高嘛。
1: 对，其实一单的
0: 比较稳定。
1: 对，一单的配送费其实并没有很高，但是比如说像夏天容易下暴雨，冬天路滑又下雪的时候，确实是恶劣天气啊。那想问一下，就是陈征大概现在从业这个咱们的配送员已经是6年左右的时间啊，那在这6年当中有没有让您遇到特别的暖心的事情呢，就是让您很感动的事情？
0: 有很多。
1: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您比较印象深刻的？
0: 比较深刻就是有一回冬天，在这个咱们的这个我在新市区那边吧，康城那边片区跑单，
1: 嗯，
0: 然后在路途当中就是应该就是前年的冬天送单子的时候，路上太滑了，一不小心就滑倒了。其实也就是因为还是遇到了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故，比如说前面有个车突然刹车了，
1: 嗯，
0: 但是我电动车2轮刹不住了，我没办法，我就要错开，一错开就一着急就
1: 摔倒了，
0: 嗯，摔倒了以后，人家司机师傅其实就从倒车镜就看到了，人家没有说哎就跑，对，就是加油门走了，没管没问的，
1: 嗯，
0: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正好有路人，人家都全部有下车的，有旁边就跑过来先问我人有没有事啊，帮我把车扶起来，把餐帮我捡拾一下，啊，那一瞬间其实我觉得这个
1: 哇很温暖，
0: 很温暖，对，
1: 嗯，
0: 还有就是有的送到，比如说我们确实很超时很久了，但是，
1: 嗯，
0: 就是客户呢他也能够。理解到我们的时候，比如说我送到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路上遇到一些特殊情况，耽误了您的用餐时间，但是客户听到了我的道歉，或者是他的

0: 他的心情也是比较愉悦，可能是也就没有那么生气了。
1: 对。
0: 然后那回我送到楼底下的时候，原本是打电话，其实是催了的。
1: 嗯。
0: 但是经过我的道歉之后呢，那人家也就
1: 其实也都理解了，
0: 都是理解了、嗯。然后还给我送了一瓶水，说的辛苦了小哥，我都觉得这都是非常
1: 温暖的瞬间，
0: 对，温暖的瞬间。
1: 嗯，其实应该从业六年的时间，相信您遇到过这样温暖的瞬间不在少数。无论是这个下雪天的一把搀扶，或者是暴晒天的一瓶水，可能就是这样一句小小的，甚至就是一句谢谢辛苦了，可能就会给我们在工作上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动力啊，包括会让自己觉得这份工作的价值所在。
2: 嗯，其实在这个社会上面，善良的人还是真的蛮多的。
1: 嗯、
2: 在平常的日常生活的，其实哪怕是不作为外卖小哥，在每个人的日常点单的过程当中，其实遇到了一些极端天气，
1: 嗯、
2: 我们也会说，
1: 哎呀，理解。
2: 考虑到外卖小哥可能会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之下配送会有一些困难，
1: 嗯，
2: 尽量的都能够在家自己解决的，就自己解决了。
1: 是的，或者是比如说，可能也能理解，比如说像暴雨暴雪这样天气，路滑难行，嗯、那确实，如果说订单超时了，其实也无伤大雅。对，还是以安全为主啊。
2: 嗯，没错。其实真正能够让程征老师能够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其实就是像刚刚说到的，在困难时期或者是瓶颈时期的个人选择。
1: 嗯，
2: 有的人止步不前，有的人却逆风突破。那也想问问程征，你是如何完成从普通从业者到技术骨干的自我迭代的呢？
0: 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日积月累吧。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刚开始的不懂，然后就是勤奋刻苦去钻研这个东西，慢慢的把它吃透。像我刚来这个城市，然后跑着外卖，它是不熟悉路线的。
1: 对，
0: 你我像我这坚持下来，坚持不懈的去送每一个订单，时间久了，你日积月累就像一个活地图一样。你像现在你去哪儿哪儿都知道，闭着眼睛送，不需要看导航。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做一件事情，现在我觉得意义在于就是，如果你热爱它，就持久的去坚持的干它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1: 嗯，没错。其实就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我们总说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或者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咬一咬牙，说不定我能够翻越面前这座大山。其实翻越过去这座山之后，会发现山的另一边真的是不一样的风景。我们总说，就像其实最平常的工作，无论是我们的外卖小哥、快递小哥，还就是清晨这个城市的打扫员、我们的保洁员，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工种，都是在自己的行业领域生根发芽，并且呢去开出最璀璨的花。那当然，我们经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程征的自我出彩到带动现在咱们同行的成长，这份格局和担当其实也正是新时代工匠最动人的模样。那今年呢，是非常荣幸您获得了开发建设新疆奖章。其实这对扎根新疆、建设新疆、奉献新疆的优秀劳动者的一种最高褒奖。因为刚才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您也提到了，您是从家乡来到了克拉玛依，现在这里是您的第二故乡。那扎根在这片热土奋斗，您觉得新疆或者您觉得克拉玛依这片土地带给您最大的滋养和力量是什么呢？
0: 就是我来到了这座城市，我觉得这座城市的首先第一的感官就是非常的整洁，城市的路面宽广，环境优美。然后在这待了这一段时间，就发现我们这个人情啊，也是非常的热情，
1: 嗯，
0: 啊，都是非常善良的。我觉得这个城市就非常有温度，很温暖的一座城市，然后给予我的动力，让我在这，就让我热爱和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1: 嗯，其实那这样其实算一算，您也是在克拉玛依有10年的时间了，其实算是新克拉玛依人。而且包括因为您这个工作的原因，可能确实是一份活地图，克拉玛依哪一个地方可能开了一家新店，无论大小，好吃的好玩的，您应该都是最清楚的啊。
2: 通过这份职业也让您对克拉玛依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了解、啊、
1: 对。那能不能问一下程征，就是您为什么一开始会选择来到克拉玛依？想问一下您的家乡是哪里啊？
0: 家乡的离得也不远，就在咱们周边，是在兵团。
1: 哦，确实不远啊。那您当时为什么想的是这个来到克拉玛依呢？是来这个投奔朋友，还是说家人也在这里呢？
0: 对，是投奔同学。
1: 哦，就是一起在这里，两个人现在都在这里，就是慢慢的扎根在自己的行业当中。确实，可能10年的时间来说，是一个少年的长成。因为我们看，其实 陈正老师年纪也不算很大，
2: 对，
1: 嗯，应该是自己最青春最热血的时候奉献在了克拉玛依这片热土之上。那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人才啊，来到克拉玛依一起建设和发展我们的美丽新疆。
2: 是的，在每一份不论是什么样的职业当中都可以发光发热，来奉献出你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也想问一下程真，在你的成长轨迹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身份转变，就是从参赛选手，刚刚也说到了，也成长为了市级技能竞赛的这个竞赛专家。这个身份的转变是你职业生涯当中的其实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了，那也代表你在行业当中对你专业能力的认可度。那角色转变之后你对这个行业或者是你的成长认知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是了解呢？
1: 就是在身份转变之后您的心态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0: 确实有一定的变化。你像我作为这个棋手或者是作为这个比赛的选手的时候，我就想的是把这个工作做好，或者把拿上名次。但是作为这个现在站在这个考场上去看到每一位选手去参考的时候，就感觉我的这个眼界就变得更广了。我想的是每一位棋手都能拿到好的名次，或者是有一些需要我知道的东西去告诉他们，去就是都想让大家都能了解到这一块。
1: 就是以自己更多的参赛经验去帮助这些新人。
0: 对。
1: 那其实是不是看到，就是您现在作为这个培训技能专家的话，是不是其实看到这些在这个行业人才辈出的时候，看到这些新人的时候，也会回想起您刚刚入行的时候那些片段呢？
0: 是的。
1: 那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行业的话，比如说入门是有师傅带吗？还是说完全就靠自己摸索？
0: 是有在全职就是我们的专职棋手当中是有师傅带的，是以老带新。熟悉路线，教他使用我们的这个平台，还有应该要带的一个星期到十天左右才能
1: 独立，是吧？
0: 基本上才能独立。对。
1: 所以说在前期的时候，比如说就是师傅带着新人一起跑，还是说只是在这个手机包括一些操作这个纸上来跟说一说具体如何操作，实操会带着训练吗？
0: 就是要实操。
1: 就是要实操啊。
2: 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接单任务是徒弟跟着师傅跑。
0: 对。
1: 一起完成的。
0: 是的。
2: 明白了。
1: 那想问一下程真，现在还有在带徒弟吗？现在手上还就有带着吗？
0: 有新来的选手就需要我去给讲解一下。
1: 确实，而且其实大家如果这个朋友们应该也不难发现啊，咱们克拉玛依的外卖小哥真的是来自天山南北，很多地方，包括可能有一些很多朋友是完全就可能没有来过克拉玛依，但是因为这份工作或者因为热爱克拉玛依来到了这里之后从事这份行业，可能确实像陈真一样，一开始对路面的不熟悉，对自己设备的不了解，可能一路上也会遇到很多坎坷，但这恰恰就是成长当中最完整的一份收获。那也正是因为这条完整扎实层层突破的成长之路，今年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说陈真是获得了至高的荣誉，是开发建设新疆奖章。那在你个人的成长履历里面，你怎么样去定义这份荣誉呢？
0: 我觉得这份荣誉就非常的珍贵啊。
1: 它其实也是一种，
0: 对我们这个一线劳动人民的一个褒奖。也是对我们的这个一线劳动人民的一种
1: 认可，
0: 工作的认可和肯定。对。
1: 是的。那同样其实这份荣誉应该也是化作了您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啊。
0: 是的。所以说我就想呼吁我们在一线工作的岗位的兄弟姐妹们啊，虽然我们的工作很朴实，只要你脚踏实地的去干，刻苦的去磨砺啊，刻苦的钻研我们这一门啊，在有机会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去取得你个人的美好的一个成绩和追求。
2: 对，我们都说嘛，360行，行行都能出状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说实话，陈真的故事听得虽然非常朴实，但是很让人感动。一路走来，从平凡的岗位出发，历经无限的打磨，屡获佳绩，身兼了多项荣誉，而且肩负了传承的使命。你也用实干诠释了劳动最光荣，技能最可贵，奋斗最青春这样的箴言。那最后呢，想请陈真对一些正在深耕我们的工作岗位、追逐梦想的基层劳动者们，以及青年技能的从业者，不单单是指咱们的外卖小哥，也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一线工作者，
1: 各行各业，
2: 你有什么发自内心的话，或者是一些经验的寄语送给各位呢？
0: 就是祝愿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作 的兄弟姐妹们，首先要就是注重我们的自身的健康，然后在工作中注意安全，在工作中认真刻苦，坚持不懈的努力会让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啊，勇闯我们自己的美好人生。
1: 嗯，好的，非常是的，感谢程征老师今天是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与我们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用最朴实的话语诠释了劳动最光荣。那也感谢程征带来励志又真挚的分享，三尺岗位藏匠心，一技深耕铸芳华。今天呢，我们从程征的故事里面读懂了平凡坚守的力量，也看见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匠心与担当。从一线的普通从业者，到全国赛场获奖受聘赛事专家，再到斩获自治区的重磅奖章，陈真呢用日复一日的精益求精也诠释了工匠精神，用扎根热土的默默奉献书写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青春答卷。
2: 以技能为艺，筑梦前行，以奋斗为光，不负韶华，致敬每一位扎根岗位和潜心钻研的劳动者，也致敬每一位深耕热土默默奉献的建设者。相信在榜样的力量的影响之下，会有更多的青年投身技能，热爱奋斗，热爱劳动，实干奋进，以匠心守初心，以奋斗助发展，为城市建设，为新疆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3: 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感谢程征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跟我们一起分享了您这么多的心路历程。那下一次如果说有更好的机会，我们也希望能够再次聆听程征老师的成长的心路历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非常感谢程征老师。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聆听。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兴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兴，
2: 我是杨洋，
1: 明天见，
2: 拜拜。

念经学，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微信视频号也可以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收得到。

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民法典在线啊，来看到新疆法制报的消息。8月3号呢，阿图什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了一起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涉案烤鸡店经营者外卖啊外某也是被取保候审。近期呢，阿图什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辖区内肉制品加工与销售环节开展了隐患排查。行动当中呢，民警在幸福街道现场快检时发现，某烤鸡店经营者外某为使烤鸡色泽更鲜亮，在加工卤肉过程当中超范围添加了复配食品添加剂柠檬黄。经过检测，该店呢在售烤鸡均检

出柠檬黄的成分涉嫌违法。立案之后，办案民警调查取证，在外某加工操作区内查获了500克装柠檬黄复配食品添加剂一瓶，散装鸡腿5.31千克，鸭腿3.84千克。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柠檬黄严禁用于肉制品加工，外某的行为已违反食品安全规范，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8月6号，阿瓦提县一名老人在修缮老宅时呢，意外发现了一支旧式气枪。他深知私藏枪支的违法性与危险性，主动上交至派出所。经过民警核实，该气枪呢是张某已故配偶早年留存的物品，多年来一直放在老宅墙角被遗忘。当日张某发现枪支之后，立即把枪装进了编织袋里，送到了巴格托格拉克乡派出所。民警对枪支检查核验，经查呢，这支气枪虽然存放时间久远，外观陈旧，但是整体结构完整，核心部件完好，依旧具备激发功能。民警对老人主动上交气枪的行为表示肯定，并提醒他，若是今后发现了还有遗留的弹药，一定要及时上交。阿瓦提县公安局常态化推进机枪制爆专项行动，通过进村入户宣讲、线下答疑、案例曝光、网格化普法等形式，普及涉枪涉爆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查涉危隐患，提升法治意识和防范能力，压降涉枪涉爆违法风险呢，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在这里，警方也是提示大家，非法持有、私藏、交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危爆物品是属于违法行为，那么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群众若是发现遗留、捡拾到涉枪涉爆物品，如触碰、留存、私自丢弃，请上交公安机关，积极举报违法线索，共建平安和谐的社会治安环境。

0: 民法典在线板块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捡来的号牌装在了自己的车上会怎么样呢？捡到了遗失的车牌没有上交交管部门，反而是安装在了自家车上。8月2号呢，吐鲁番市高昌区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路面巡查中查获了一起使用其他车辆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8月2号20时许，民警在火焰山路段开展路面执勤，发现了一辆白色越野车前后车牌不一致，随拦停开展检查。经查，驾驶人检视到了一块机动车号牌后，私自安装在了车辆前部，打算当晚啊在前往加气站加气，被民警现场查获。驾驶人呢对违法行为也是供认不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的相关规定，民警呢对该驾驶人作出驾驶证记12分、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在这里也是民警提示，机动车号牌是车辆的法定专属身份凭证，严禁伪造、变造、挪用、套用。那么捡到了遗失的车牌，切勿留存自用，应当上交就近交管大队或者是交管服务窗口。使用其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广大驾驶人务必要牢固树立交通安全意识，摒弃侥幸心理，切勿贪图一时便利来触碰法律红线。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这个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确实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技术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全线开放。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到前期所了解到的一些民生问题来做一个解答。首先呢，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家福社区的房价上涨了啊，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社区方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家福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停。那么针对于我们社区房价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计算方式，均价又是多少啊，来做了一个全面的回复。
1: 所有的房租都进行了下调，然后我们一楼、二楼、三楼的话是每平方12块钱，然后呢，剩下的话就是根据楼层依次递减，10块，然后9块的，六楼的话就是9块钱。
2: 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哈，给大家这个房租，之前确实可能没有这么科学性的去计算这个大家的这个诉求，所以现在是进行了调整。
1: 嗯，对，之前的话是房租是14块钱，当时一楼、二楼、三楼，然后依次的话是13、12、11，所以现在呢，就是也是给大家去进行了下调。然后但是这个面积增加的这个呢，是因为确实每个地方住户都会有这个公摊面积啊，
2: 对，
1: 所以呢这个之前没有算进去，那也算国有资产流失，我们当时跟融汇房产对接，他们的负责人给了我们这个明确的答复。那现在呢，那我们就进行了给居民让物业也重新做了解释，
2: 之前这公摊面积没有算进算内，
1: 对，
2: 所以居民觉得为什么这个面积我住的面积没有实际的面积大，其实这个面积是把公摊的面积分到了每一家每一户的这个面积里面加到了一起，对吧？
1: 对，是的，是这样的。然后对于居民如果说公摊面积有疑问的话，我问了融汇，他们这个因为是公租房嘛，没有说是每家每户单独的那种的建筑面积，但是他们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大的一个测量的一个图纸啊，如果咱们有需求想要去看自己房子面积和公摊面积多少，都可以到我们融汇的那个物业办公室啊，就在我们家福小区大门口，他们都可以去找物业的主人去进行看。这个也是上次协调会的时候跟我们物业主任做了沟通，
2: 并不是说是融汇房产私自的去加这个面积或者加这个房租，它是有相应的有这个规定。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崔女士打进热线电话，她说呢，在白简滩217国道的路边，也就是牛街这边哈，有一个简易的书报电话亭，那么现在呢一直是处于停电的状态，之前也一直是从周边的单位拉电，但是现在这个单位不让拉电了啊，这个问题前期也是反映到了多个部门，但是始终没有得到落地的解决。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白简滩区住建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党委书记郭鹏在接到了我们的反馈之后啊，后续这个问题将会怎么解决，怎么开展协调工作，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郭书记是怎么说的。
3: 这个已经接上电了，前面是我们人就安排的金牛公司电器队给他把电就接上了，因为他原先的那个变电箱烧掉了啊，因为他那个估计原来是特别老的，也没改，他自己也没修过，烧掉了，烧掉完了以后他找这个找那个，因为这个电这块不在我们这儿，然后完了他就找人，反正社区和街道也没法给他处理，然后找到国网，国网然后给他开户办那个电表，整个下来估计要得2个星期。

0: 听一听。
1: 问一下，因为我昨天对接了之后，现在咱们的报亭来电了吗？
2: 来电了，解核了，昨天解核的。
1: 因为昨天跟一些部门对接了，让他们监督着赶紧给您来电，那么昨天下午来电了就好了。
2: 谢谢谢谢。
1: 我想问。

0: 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鼎生家园小区居民朋友向我们也是多次反映哈，关于停车位停车难的情况。一到晚上呢，路都是堵的，消防车救护车根本没办法进去啊，也是向物业社区反映过多次，但是没有任何的整改措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再次去到了现场，同时也是协调到了所属物业，因为前期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多次展开了协调调查。据我们了解呢，在鼎生家园除了我们地上的这个停车位之外，在我们的地下车库啊，它也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车位是可以进行可售可租赁的啊。那么后续关于停车难的情况，咱们物业方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相应新的措施，我们也听一听李经理是怎么说的。
1: 停车位说是到现在我们物业有没有一个可行性的方法去管理小区的这个停车拥堵的问题呢？
2: 现在那个一方面的地下停车位我们也跟这个房产的沟通，前面还在搞这个优惠活动，我们也在业主群里发了通知。
1: 那现在这个优惠活动咱们的这个车库的这个售卖率或者是租用率现在怎么样？
2: 在增长，但是增长不大。
1: 现在鼎生家园底下的这个车库它确实是全方位的多种形式在进行，又是出售又是出租又是日租或者是按小时停车，对吗？
2: 对对。
1: 居民给我们反映的说是这一到晚上这个路都是堵的，消防车救护车根本进不来，这是不是还经常会出现刮蹭的事情？小区
2: 有刮蹭的事情，我们这个给相关部门已经社区包括街道我们也说了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可开发的空间。然后因为社区在搞那个换届选举，完了以后我已经给他们讲了，看一看能不能把那个小区有些那个绿化带搞成那个草坪砖那种，也是不改变它那个绿地性质嘛。
1: 那李经理，那咱们小区外围没有地方再适化停车位了？
2: 外围全是市政的绿地。
1: 因为我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路的一边是不是可以画上停车线，这个我们后期我们跟交管部门对接一下看看行不行，但是现在没画停车线，也有业主在这个道路的一侧进行停车，对吧？
2: 有，尤其是那个北门外比较严重，按理说像那种宽度应该画实化停车线，停车位应该是问题不大，我觉得还是能协调一下最好。
1: 咱们鼎生家园的北门嘛，是吧？北门保持路能否去画上这个停车线？
2: 对对，
1: 没有停车位的地方那是绝对不能说是随意的车辆乱停乱放。
2: 对对对。
0: 好，那么在前期我们也是接到很多听众朋友反映到哈，关于咱们这个鼎生家园也好，鼎福小区也好，包括鼎城啊，可能都存在停车难的问题。那么之前呢，针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也是专项来进行过调查。因为这些小区呢，在前期设计规划的时候，它并不是人车分流的，在我们的地面上它预留了一些停车位，而且呢，我们的社区物业啊，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已经是将我们的一个消防车啊，包括救护车所车辆的宽度预留下来，能划停车位的地方呢，基本上都给大家已经是划上了，这是我们小区内部的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对于我们小区预留的一些地下的车位也是可租可售卖的啊，这个呢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物业或者是社区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么大家也是建议在我们比如说小区外围我们的市政道路上啊，能不能把这些地方呢多划一些停车位。那么这个问题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也是向我们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了对接，交管部门表示说也会去我们的现场来进行勘查啊，只要是符合我们交通法规相应的这个条件下能划停车位的地方，那么在今年的这个道路工程规划当中也会为大家多预留一些停车位。
3: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4: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

0: 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1: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0: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2: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0: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3: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4: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在半点过后也是持续为大家进行开放，7523

0: 7523901、7523902和7523903。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针对于前几天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来做一个最新初步的解答。首先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说世纪家园里面的灯几乎都不亮，小区呢整体都比较黑，他说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第二个呢，说小区内部是人车分流，但是根本就没有人管，地面也是随便进车。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项目经理田经理来进行了对接和了解。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关于我们路灯方面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听田经理是怎么说的。
1: 一个方法是这样解决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楼顶上，世家园有八栋楼顶上以前是有亮化，然后呢我们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把最上面那层亮化灯打开，以后它的照射也能照到小区里头。但是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咱们单位到咱们世家园就把亮化重新去做了，到现在这个亮化现在都没在使用，我们一直也是在对接我们的住建呀街道部门啊，就是想问一下他们这个亮化已经搞完了，已经施工完了，为什么都到现在还不亮？我们一直在跟踪这个事情。我们给他们传达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下面不亮，你把底儿上的我原先的亮化搞亮，让我能亮，这样的话就能代替我的路灯了嘛。所以我们也在等街道给我们的回复，这一块到底去年施工亮化的单位现在到底是走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么不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也是在等相关部门给我们给回个话。
2: 明白。那田经理，也就是说，其实有些灯我们其实给他补了一些太阳能的灯，已经进行了一个改进，但是还有一方面，咱们同步进行的就是这个亮化，看能不能也是加强一下，这样也能够缓解小区这些个别损坏的这个路灯，能够提高小区整个晚上的亮度。
1: 是的。
2: 好。
0: 好，然后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关于在世纪家园里大家反映到人车分流的情况哈，我们也继续听一听田经理是怎么说的。
2: 那人车分流没人管，说是地面随便进车。我了解的是咱们世纪家园是有地下车库的，这个地上停车位不是说是人车分流吗？这地上是不让进车的对吧？
1: 是不让进车的，现在907个车位已经全部售卖完了，没有买车位的人他只能停在小区的商铺前面的规划的车位上。我们上面地上现在进去的车位是什么情况？车就是小区里头有一些老人每天或者隔一天要去透析的，因为他没有地下车位，不可能让老人再走出来时间有点长，有点距离大，所以我们现在让进去的车，一个是小区内的二栋三栋有一个商店，他每天要去送货，送完货就走了。还有一些呢，有些老人他是隔一天要去做透析的，还有有些老人是要急需要去到医院看病的，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比较小，可能生病了要街上去看病的，就是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就是让业主进去给他给15分钟的时间，然后让他出来，不要影响到，因为上面是人车分流，下面它的承重是达不到让停车的。所以我们就给他告知15分钟，然后就移走。有很少的一部分业主不听劝，他进去呢停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发现了以后呢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时跟这个业主联系，让他尽快驶出地面，不让在地面上停车。
2: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特殊情况我们也是适当的去放行，因为他确实属于困难的嘛，像老人啊这种特殊情况，您刚刚说的也有一部分他可能不自觉，我们催了之后还是不移走，那这种情况咱们就开始要给他进行告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要督促他，您不能停在小区。那一般这种情况多吗？
1: 不多。
2: 好，明白了。但是只是个别的嘛。
0: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问说，万尔河镇到养殖基地的道路什么时候能够施工完成？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万尔河镇刘镇长，我们来听一听相应的工程项目啊，这个计划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3: 去供水的给水和消防管线，我们把一侧的大概2米宽左右的个路基要破开，要在下面下预埋管线，然后给养殖基地供水。
2: 哦，这是一个民生工程，对吧？
3: 对。第二个就是呢，这段路呢，我们现在已经发布了招标公告啊，咱们那个科马仪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官网上都能看到。
2: 啊，这个公告也是告诉大家这个路是什么。
3: 哎，对，我们准备8月17号准备开始进行招标，招标完成之后，我们就要准备修路。
2: 哦，但是它现在目前围挡已经围起来了吗？
3: 现在是上一个项目的围挡啊。就是给水和消防这个项目的围挡
2: 已经结束了，马上对吧？
3: 这个工程马上已经结束了，最晚到下个月月初我们准备进行修路的这项工程。
2: 好，也就是说就是这个路咱们现在出现了不同的咱们民生项目，要进行一个修路和一些给水排水管线，咱们给大家提供便利修复，对吧？
3: 对，我们养殖基地之前一直没有水，大家用水比较困难，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方面，然后今年也是升级到了上级的财政资金，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消防给水管线的一个铺设，给大家把水供上。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铺路，两项工程我们一前一后错开进行嘛。
2: 是，这个修路，咱们招标之后修路，这啥时候这个能够完工？咱们还不确定，因为还没招标呢，对吧？
3: 啊，我们现在等招标结束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具体的工期。
0: 嗯，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反映到关于金海湾小区的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是关于金海湾门口有一个水系公园，他说这个喷泉水能否晚上来进行开放。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协调到了客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工作人员刘霞是怎么说的。
2: 现在也可以给我讲一下咱们这个共享
4: 这个水系公园，这个水系公园它目前不是已经开始放水了吗？对吧？
5: 对。
2: 然后居民觉得这个放水很好，他觉得可以降低这个温度，但是他有一个建议，他说能不能晚上大家散步的时候放，白天放就有点浪费。
4: 那刘老师，咱们这个放水它有这个时间限制吗？
5: 首先是我们放水也是保证它下游用水，包括好多公园可以用绿化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白天放水也有降温的功能，咱们科马天气异常嘛，这个温度很高，所以其实它少放一点，我给供水小交点水费我也高兴。但是温度，尤其是它那个小区离周围的其他小区很远，人又聚集在那儿，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其实也不好。再加上两边的绿化还没有完全浇，需要用水，我们取水也方便。
2: 明白了。刘老师，那这个放水其实从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结束，还是咱们24小时都在放？
5: 我们现在就根据实际情况，跟阀门开小一点，它能形成一个自然流水的风景是最好看的。我也就下游用水够用就行，除非我用水量大，我下去把阀门开大一点。我用水小的话，就让它自然流就行了。而且它的水深只有就是放满也就30多公分，你下去刚到你脚踝，你没有任何危险性。而且那个水池我们在一定的时候会停水去清理，因为坑埋的水质你也知道，河道流出来的水它多少带点泥沙，所以我们会清，把那水池子让别人用那钢刷子把它刷出来，刷的时候可能会停上半天一天，刷完了我们继续再放。
2: 好，刘老师，那晚上也会有对吧？
5: 有，就在放。
2: 好。
0: 好，第二个需要刘霞向我们解答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金龙湖共享绿地目前的情况以及设施完善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想做一个了解。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刘霞是怎么说的。
2: 您现在也可以给我讲一下咱们这个共享绿地目前咱们作为市政方面，我们这边目前现场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有没有相应的改进，大家的这个文明的素质现在有没有得到提高，我们的共享绿地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维护。
5: 现在上的共享绿地从我们5月4号开始整个联合各部门，我们是非常支持和欢迎老百姓来到我们共享绿地度过他的假日的。但是我们前面不是也有各种事情发生，我们进行大力宣传，然后很多老百姓他也能理解，然后对我们围堵区域，就是我们用那个彩旗把围挡起来，好地复绿，然后这个工作我们也都做完了。很多人也很支持，据说有些人不知道情况下又在上面搭帐篷，我们去确说他也会搬到附近或者调整。现在基本上能做到80%以上当天架帐篷当天搬走，反正我觉得效果还是很明显。
2: 好，就是很少会存在当时我们去现场您带我们去看的那种，咱们也有一些可能不知道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游客，他就连夜24小时就把帐篷站在那站位，这种情况就少了。
5: 对，明显减少了。对，然后我们现在绿地整个都是该翻的翻，然后该打遮阴网的浇水，然后有一些地方它本来在树下面长得比较慢一点的，我们也尽量在做一些处理施肥呀等之类的工作，尽量让草坪复绿。我们老百姓我觉得还是很配合这个工作，基本上是大部分只要是知道了，包括很多人也有在网络上就是说这一类事儿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其实就是为了你把这块草地留下了，明年或者下个月你想来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块地吗？对不对？只是辛苦一下他每天把帐篷收走。
2: 好，
5: 我们做了小的广告牌，做了188个，然后做那种譬如说我这块草地绿地要复绿，我坐在挂在树上的这种牌子做了50多块，然后垃圾桶设了20个不停段位的，然后那种大的牌子就是做一些安全提示稍微大一点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烧烤广场不是都做好了指引牌子，这类也做了10几块大的，整个都分布在我们这共享绿地片区范围内了。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金龙湖游乐场游玩啊，有业主呢私自进入到湖区，他说有安全隐患，非常的危险，希望百姓热线能够进行呼吁和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继续采访到了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刘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或者是本地人去游玩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想提醒或者想给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市民或者是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想说一下，来到我们金龙湖这边要注意什么，或者有没有什么提醒？
5: 最主要的就是安全，没有安全我都不建议大家出门，因为我觉得安全是最最重要的。金龙湖它毕竟设水域，然后金龙湖它那个沙滩区还有一些芦苇，是金龙湖我们也设了钓鱼区，也欢迎大家都去，包括我们的徒步、骑车子、环湖行都是非常好的项目，但是一定做好安全防护，一定记住太危险的地方或者不确定的因素不要去下水，甚至有一些水你明显看到很浅，但是里面有一些有泥巴呀、什么淤泥啊，不可预见的一些安全隐患非常多，所以我希望大家尽可能不要下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金龙湖那边可能是我们的树木建设，它从2013年开始建设景区到目前，虽然说十几年，但是湖体的周围的树不是太大，所以阴凉这一块做的可能不是很完美，所以大家做好防晒。
2: 好，

0: 记住。
1: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2: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3: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看一直在这听你们。
2: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3: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2: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4: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5: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期大家所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来向大家做一个解答。首先呢，是陈先生也是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他说在天盛小区三栋二单元，每到中午或者是晚上做饭的时候，电梯内呢都有很大的油烟味儿，还有呢就是单元门的门禁系统也是坏了，一直都没有修好啊。第三个也是说到了小区物业管理差啊，监控室呢值守人员晚上有睡觉的情况，根本不看监控，那么对于业主的这个安全啊存在一定的质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协调到了所属物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天盛物业负责人王经理针对于陈先生所提出的几个疑问啊是怎么来进行全面的说明和解答。

0: 那个小区3栋2单元，每天到中午下午，说是这个电梯里有很大的油烟味儿。
1: 一直在整改，就是整改了好多次，但是找不到原因。因为我们之前处理过业主家里面有饭味的这个事情啊，都是业主自己家装修造成的，所以我们也在群里面多次提醒，就是让业主联系一下装修公司，你这个烟道这个指挥阀有没有起作用啊？封堵有没有严？但是呢，这个陈师傅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呢就让要求我们这个36户，我们一个单元住36户，每家每户的去排查，这个不好排查，还有很多人家不愿意让我们进别人家。但是他跟我们反映的那时候，从他打电话等我们到现场就没有味道了。然后我和我们工程师傅还有我们找的原施工单位，有一天下午晚上快8点的时候，他刚打电话我们就过去了，我们4个人。他说一楼大厅有饭味，你现在就过来。我们到那就没有了，没有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陈师傅，我说这个你反映的是也就几分钟时间。他说那你们来了这个烟味就散了呀，你不会挨家挨户去查吗？我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挨家挨户去查，我就在群里说在这个时间点做饭的业主跟我们联系一下，但是人家也没人跟我们联系啊，因为我们电梯的那堵墙跟业主家的厨房是共用一堵墙，就是这边是业主家的厨房，里面就是电梯的电梯井。我们呢也做了一个烟雾测试，我们在那个公共烟道里面放的那个烟雾弹，然后让电梯的维保人员在这个电梯井里面坐上2个人，就是底下3层放一个人，10层放一个人，在里面看有没有烟冒出来。如果有，我们就会对那个缝隙进行封堵。但是测试了以后也没有找到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就凭肉眼看，我们感觉这个地方是不是没磨好，我们就给它就封堵了一下。但是还在说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再去查。我们已经跟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施工单位已经联系了，他们月底来人呢，我们还要把这个问题好好的查一下。他前期跟我们说这个送外卖的不允许进小区，然后我跟他说这个要经过这个业主大会表决，大多数人比如说同意不进小区，那我们就可以执行，但是少数人同意不行。我就在他们3栋群里面发了一个这个接龙，结果就他一个人不同意这个外卖员进小区，然后他发了这个说我们这个监控室值班人员在睡觉，然后呢我们那个值班室

0: 的人呢肯定就在那趴着，他也拍照了，旁边还放了一个小的那个折叠床。我就问他了，我说我们是不允许睡觉，是允许你比如说你下半夜实在瞌睡的不行了， 你可以趴一会儿，不允许用床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既然别人业主说了又拍到你了，拍到你这个折叠床，我们就对这个员工进行处罚了，我们是不允许的。对，
1: 还有什么单元门锁没修好，这个是在修吗？这个怎么弄的？
0: 这个修了很多次了，修了很多次呢，这个维修的厂家呢说没有办法修，这个里面的这个音频模块坏了，说要换成新的，但是呢换新的要就是光机子就是1750块钱，再加上人工费500-600，可能要2000多块钱。你也知道我们小区可能就此2026年成立了业委会，我们把我们天上二期的地下车位的物业费从1.5块下调到9毛钱了，我们这个物业在这个项目上也不挣钱，所以说我们给社区打的申请是动用维修资金来更换这个，但是社区目前没有给我们通过，我们再进一步这个跟社区和业委会把这事情沟通一下吧，因为业委会现在呢也遇到一点麻烦，所以就全部就等在这儿了。
1: 明白，就是说也没有说是不解决，也就在推进嘛，就是等这个业委会成员到位，看看这个门禁系统要大家摊钱还是怎么弄，就是去解决一下。
0: 要解决每一项工作，只要业主反映到我们这的，我们不会推，绝对不会推诿的，除了做解释就是去整改。
1: 那他还提到刚刚您说那个监控，值守人员晚上睡觉根本不看监控。
0: 刚才我又在群里面发了个通知，所有折叠床的有躺椅的全部给我拿回家去。本身我们就是有这么要求，但是有的员工吧，他下半夜他瞌睡他扛不住，他趴那不舒服，他就会偷偷的拿个椅子躺椅啊什么的眯一会儿。我们也不可能每天晚上来查岗呀，放心，我们都是带证工作的，我们保安监控是没有一个不带证的，这个随时被查，但是不是你想来查就来查的，你可以委托业委会或者是其他的社区什么的，是吧？你有什么需要我们会给你提供，我们也不瞒，但是你不能随时想进来就进来，随时想走就走，不能这样子的。
1: 对，
2: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康城平安苑14栋就一个单元，但是呢电梯里没有监控啊，他说而且在这个电梯里也发现了一些排泄物，之前呢也是给物业反映过哈，居民表示说自己攒钱装监控但是呢物业还是说不行，他说这个事情到底合理吗？想要装监控该怎么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康城平安苑所属物业经理孙巧莲孙经理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经理是怎么说的。
3: 康城平安苑14栋，唯独这个单元的电梯里没有监控，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对吗？
4: 我们整个康城电梯里都没有监控。
5: 我们是经济实用房小区，它的配件就没有那么高。再说那时候也没有要求，就是说配件的时候必须有监控。
3: 他说，就是因为没有监控摄像头，电梯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乱扔垃圾啊，还有的一些大小便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接到过反映？
5: 大小便一般都是小动物的。
3: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物业的这个打扫是也是正常的进行，打扫的频次是什么样的？
5: 我们把电梯的轿厢反而频次要高。我们一天最少要去2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有特殊情况的话我们都随时去处理。这个摄像头呢，它不光是一个头的问题，它还要布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储存的问题，然后要根据这个现场情况来定这个价格。你有一个头，你肯定要有那个录像机吧，然后你还要接线布线布到我的这个门卫室，你只要有摄像头都最少要保存90天嘛，然后这些条件都要达到以后，然后我们再找第三方做方案，大概是多少钱，它每一个它不一样，然后还有人工费在里面，还有材料费各项费用加在一起不一样。我们几个员都征求过，然后也做过方案，但是征求意见大家的意愿都不是特别高，如果说没有大家的意见的话也不能是随便加的，因为它还关系到一个隐私权的问题。
3: 所以说他就问到我们嘛，他就是觉得自己摊钱装监控合理不，我们也跟他普及了说这个确实要大家用维修资金嘛，这个费用共同的去摊，而且您刚刚说的第一步就没走通，因为有的居民他不同意，大多数居民不同意的话那这个就走不通也装不了。
5: 对对对，只要不同意就不能装，它不光是就是说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关系到隐私权的问题。
2: 好，那这个是关于康城平安苑14栋电梯监控方面的情况哈，我们的物业方面也是向大家来进行了详细的解答。那么最后的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大家反映说龙润园小区多处小路都是土路，出行十分不便，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这个问题呢，前期我们的记者也是去过了现场，在社区以及物业多方联动之下，这个问题也是得到了全面的解决。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所属物业经理韩在我们的这个协调过程当中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我们当时是接到居民的那个需求求助，因为他们家是有带小孩出行，当时这边是一个我们物业自己铺设的一个简易的道路，但石头会不稳，婴儿车通行比较难。接到业主诉求了以后，我们实地看。

0: 一下，因为我们的确实他们出门就两条路，要么就进主路，要么就只有依托着内部的这个辅助道路。他现在这是一个急需的出行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出行问题，我觉得是物业义不容辞的，所以说我们就请私了总公司，公司也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也对我们这个想法比较支持，就说解决居民的那个出行，保障民生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应该把其他的想法都架于前面。我们当时是
1: 继续来听一下社区方面，龙上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徐海栋是怎么说的。
2: 社区前期陆续收到居民的反映，小区多处土路雨天泥泞，出行不便，社区收集群众诉求，牵头和物业公司去进行沟通和协商，由物业公司负责施工。截止目前呢，共铺设便民步道7条，总面积一共是150平方米。下一步我们社区将持续对接物业，用心解决居民的各类小事，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1: 问题得到了解决，也获得了居民的一致好评。我们也来听一听龙瑞云小区居民李女士。
3: 是物业给我们修的，那么作为居民的话，他修了这个路，我们直观的感受是
4: 出行的时候特别方便。以前的这个路就是比较坑坑洼洼，本来是个泥路，反映以后他们就把这条路就修成了，看上比较平整，而且是防滑的砖，所以我们现在出行特别方便。来回有些人家家方便的时候嘛，人家从这条路就路过就往这边走。那个你看社区又是特别贴心，物业呢又真抓实干，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哎呀心里暖暖的。
1: 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中午的13点我们也继续在直播间里与各位不见不散。
5: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春晚一个短信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6: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7: 差不多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6: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8: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打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6: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9: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打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10: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在玩的过程中，除了心情愉悦，我也非常感动。我们的城市既有奋斗的底色，又有宜居的环境。作为克拉玛依市民，我非常自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想念想着你不然我也忘了。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午后时分3点到4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是今天的特别板块你好嘉宾。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包括我们克拉玛仪融媒客户端已经给大家有所预告，在今天你好嘉宾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第十二批的上海援疆援客专家，同时呢也是目前正在克拉玛仪式中心医院在进行一些坐诊和帮助到咱们本地市民的皮肤病科专家，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主要的一个主题。那所以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可以通过克拉玛仪融媒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搜索926一路畅通，可以来互动和咨询您想要来互动的问题。8月份啊，其实也是秋老虎的时候，也正值克拉玛依还是在一个盛夏的时节。那当然，作为克拉玛依和北疆的这样的一个夏天的特色，像比如说我们有日照足，紫外线强，还有我们空气会比较干燥，又少雨多风，所以说这样的天气呢，会给咱们本地的市民啊带来一些皮肤的困扰，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湿疹或者全身的一些干痒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到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的专家，也就是克拉玛依援疆援客干部罗浩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皮肤方面的相关问题了。有皮肤困扰的朋友啊，可以在刚才跟您分享到的两种互动方式当中一起来聊天啦。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有请节目嘉宾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罗主任有请。
1: 大家好，我是上海第十二批次的援疆干部人才，来自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皮肤外科的罗浩医生。
0: 欢迎您，罗主任。这个刚才其实有在节目前啊，跟罗主任有聊聊天。我其实很想在节目的一开始先问一问罗主任，您来到新疆3个月的时间了，您觉得就是克拉玛依的这个气候给您的这个皮肤上带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克拉玛依湿度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刚开始来的时候，皮肤会有一些轻度的那种脱屑呀，或者是瘙痒呀，
0: 有点起皮，
1: 尤其是黏膜部位，可能感觉更严重一点。
0: 这个可能跟您在上海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了。
1: 对，
0: 也想问一问啊，就是因为其实对于新疆，不管是北疆还是南疆，我们都非常的干燥，就只要内地的朋友来了之后，就会觉得喉咙干，想喝水，皮肤也会觉得很干。对，所以我们想问一问，就是您觉得咱们本地市民夏季最高发的皮肤过敏的问题有哪些？就是您所在的这3个月面诊的过程当中。
1: 因为克拉玛依这边刚刚说了是比较干燥，然后紫外线又强，下雨又少，空气湿度偏低，但跟上海这种湿润多雨啊闷热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跟上海的过敏的类型还有诱因也不一样。克拉玛依在夏季高发的皮肤过敏，第一个肯定是那个光敏性皮炎，也就是紫外线过敏。这种过敏它是主要是表现为太阳晒了几个小时之后，在一些暴露部位出现这种发红发烫刺痛啊，或者是会起一些小的一些红点呀、脱皮呀这种表现。另外的话就是发脂性的湿疹，它的表现就是全身的皮肤的一个干痒，会起皮，也会发红发白，但是没有那种明显的那种渗液，遇热的时候会加重。目前看来，我就是在我接诊的情况，这段时间主要就是这两种，过敏比较多见一点。
0: 那所以因为您讲的比较多的，可能跟这个紫外线过敏啊，这个方方面面比较有相关联。那您觉得就是咱们本地市民日常当中应该如何针对性的去预防一

0: 呢？
1: 刚刚讲的两个毛病，一个是紫外线过敏，一个就是干燥引起那种发质性湿疹，所以预防方面的话，主要就是一个防晒，另外一个就是保湿。那防晒的方面，这是重中之重的。我们一般是推荐一个物理的防晒，就是外出的时候要戴这种宽檐的遮阳帽呀，或者面罩呀，穿防晒衣呀、冰袖呀，戴墨镜呀之类的。如果是他出去玩，草原或者是戈壁上面游玩的话，就建议他佩戴那种全脸的那种防晒头巾，因为它既可以防晒又可以挡风尘。
0: 对啊。
1: 然后在这种中午，比如11点到17点这种紫外线比较强烈的时候，我们就建议避免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另外防晒霜的话，如果是日常通勤的话，就建议那个 SPF 35-50的，然后 PA 4+的就可以了。如果他是出去玩或者是户外劳作的话，我们一般就建议那种广谱的防水的防晒霜，每2个小时要补涂一次。
0: 哦，所以刚才您讲到的这个物理防晒，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街面上能看到很多女性会去做的，比如说口罩、防晒口罩、脸基尼这样等等。那像您刚才说的，像这种涂抹防晒霜，这个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是吗？
1: 对，
0: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啊，还要说给一些男士朋友或者是小朋友们，防晒霜如果说您去往一些比较强紫外线的地区，还是有必要去进行涂抹的，不要觉得抹在脸上之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它一定会有它的防晒作用的。我们也是为了皮肤防止它这个过敏。那我们来刷新一下平台啊，有人说想咨询一下主任，为什么夏天在外面站了4个小时，当天晚上就会皮肤泛红，也是紫外线过敏吗？他说的是阴天，念错了，阴天，就是阴天当然也有紫外线嘛。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大太阳，明明是阴天，在外面站了2-3个小时，然后当天晚上就泛红，开始过敏了。
1: 这个不好讲，他有可能因为这边他那个风沙比较大嘛，加上这个夏季，它可能是有一些花粉之类，可能是这方面过敏也有可能。阴天的话，也不是说
0: 就是
1: 云层能够把所有的紫外线挡出来，
0: 对，
1: 有一类紫外线它是可以穿透云层的。
0: 然后他说，只要过敏了，医生就会给开敷生理盐水。他没有再说下文了。那这个我们问一下罗主任，就是可以去进行湿敷吗？
1: 对，可以的。一般我们是建议生理盐水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倒在纱布上面湿敷，湿敷个1刻钟左右，然后涂保湿霜。
0: 明白了，就是生理盐水可能当天晚上过敏了，我们去药店买了之后放到冰箱里，然后可能在这个化妆棉上或者是
1: 不，要用纱布，不能用化妆棉。
0: 不能用什么洗脸巾和湿巾这样的，
1: 就用医用纱布。对，
0: 我也算是科普给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这个这个算是叫晒伤吗？它可以用伤这个字吗？
1: 对，
0: 好，那就是晒伤的朋友可以去自行的购买生理盐水，放到冰箱里给它凉一点之后，然后涂在这个纱布上，倒在纱布上，
1: 对，
0: 然后敷到脸上，15分钟以内就可以了，
1: 15分钟左右吧。
0: 好，然后取掉之后正常的护肤，
1: 涂保湿霜，
0: 保湿霜，
1: 对，
0: 不要再过分的去抹太多的化妆品了。
1: 对，化妆品包括一些功效性的护肤品，我们都是不推荐，保湿霜就可以了。
0: 而且如果说第二天还有出行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要做好防晒。不太建议化浓妆。
1: 不建议化妆。
0: 不要再化妆了啊。好的，这个小草莓也在说感谢主任的解答，说生理盐水救了我好多次。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跟主任聊了，这个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个，
1: 对，
0: 出现晒伤之后的一个算是拯救措施。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跟罗主任聊一聊。那其实刚才就说到了过敏，夏天很多人他就会皮肤会起皮，或者说冒痘啊、泛红这些等等。那大家呢，可能有些人会自行的去涂抹一些药膏，再或者就是像刚才小草莓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会抹那个，当然并不是真正的芦荟啊，就是买的那个化妆品的那种芦荟胶，给它湿敷在脸上，自认为可以降温和舒缓。所以就这个也想问一问罗主任，就是夏天皮肤过敏比较常见的居家护理的误区有哪些？那哪些症状我们可以居家缓解？其实刚刚生理盐水就是可以的，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哪些是需要及时去就医的呢？
1: 误区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很多人他以为紫外线过敏 它只涂防晒霜就行了，不用做物理防晒。
0: 嗯，
1: 但是因为这边紫外线强度比较高嘛，它单纯的一个涂防晒霜很难完全隔绝。另外的话，出汗呀，还有这边的一个风沙比较多，这些都会，就是防晒霜给它擦掉嘛。所以只是单纯靠防晒霜防晒是不够的。第二个就是有一部分患者他皮肤发红发痒，他就去频繁的去洗脸呀，用那种洗面奶呀，还有用冷水猛冲。
0: 嗯，
1: 因为这种频繁的洗脸，还有用这种洗面奶，还有冰水反复洗脸，它会破坏一个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个皮脂，会进一步加重这个皮肤屏障的破坏，所以就会进一步加重这个敏感。第三个就是。有些病人他痒了，他就会反复去抓，然后用盐水啊、白醋啊、酒精啊去擦拭。这种情况，因为搔抓第一，它本身就会引起这个皮肤屏障的一个破坏，会抓破嘛。
0: 嗯。
1: 第二，像这种盐水啊、白醋啊、酒精呀、它本身就是也是有刺激性的，也又进一步加重了这个皮肤屏障的破坏，然后加上这个新疆这里本身就比较干燥，又加重了，所以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就会导致这个敏感或者过敏啊就会加重。还有就是有的人过敏了之后，他继续用一些那种美白的呀，或者是刷酸呀、去角质这类产品一样的，也这里也是让皮肤屏障变薄啊，也会加重这个过敏，
0: 就继续在损害我们的这个角质层，好像是啊。
1: 还有的就是他过敏了，他不去看医生，他自己就买一点激素药膏涂涂，但是激素药膏涂短期是可以的，但是你长期涂在脸上的话，它会有一种就是激素的副作用，比如色素沉着呀、色素减退呀，然后毛细管扩张呀、皮肤萎缩呀，同时。你时间涂长了，可能还会引起导致那种激素依赖性的皮炎，就是离开激素，皮肤就会一直泛红发痒。激素依赖性的皮炎的话就比较难治。
0: 也就是说不要擅自的去涂抹激素类的药物。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还是要谨遵医嘱了。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五个误区。
1: 你刚问了哪些症状可以居家缓解，其实就是过敏了，它程度不是很轻，只是在局部有一些。发红啊，或者是小丘疹，然后瘙痒不是很剧烈，也没有大量的那种水泡破溃，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居家观察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比如说日晒之后，它那种密集的一个丘疹呀、水泡呀，并且出现破溃、渗液结痂呀，还有伴有明显的那种疼痛，那肯定是要来就医的。另外，它如果过敏引起了。比如面部的水肿呀、嘴唇的水肿呀、眼睑的水肿呀，这种，这有针眼都比较困难的，肯定也是要来看医生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过敏水泡有时候破溃了的，它会导致就继发细菌的感染，出现流脓，这种情况下肯定也是需要来看医生的。还有就是它的过敏的面积比较大呀，就是泛发全身呀、成片的，然后伴有一些头晕呀、心慌呀，或者是呼吸困难这种，也是要立即就医的。还有就是，他如果在家观察了3天，这个症状一直加重也没有缓解，最好也是来医院看。
0: 这是刚才说到几种，如果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症状，还是要立即去往医院进行就诊，让医生具体的看一看你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还有朋友在问，心随风动说，35岁，经常手指头会莫名其妙的痒，然后抓挠之后会起透明的小水泡。如果抓烂就不痒了，不去碰它的话，2天之后好像自己下去。请问主任，这是什么？透明的水泡。
1: 按他的描述，应该是汗疱疹，也是属于湿疹的一种。理解为过敏也可以啊。
0: 汗疱疹，那这个它是因为抵抗力低下，还是说汗液的刺激去长呢？
1: 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跟情绪、跟他体质、跟他抵抗力，
0: 或者近期的饮食是不是都有关？
1: 不好讲，
0: 都有可能啊。
1: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让他是去，比如说去挂皮肤科去看一看，还是说，因为他又说2天之后自己也
1: 就看他一个严重程度嘛。他如果瘙痒不剧烈，水泡的也不是很多，他能忍受，可能过2天自己好。他如果就是觉得他
0: 的
1: 痒控制不住了，就来可能要医院让皮肤科医生给他开点药控制一下。
0: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可以涂抹一些药膏的。
1: 对对对。
0: 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到还有点点点在问，他说想问一下医生，身上的湿疹一般会推荐普通的止痒药膏还是激素止痒药膏？ 这个也要视情况而定，是吗？
1: 对对。

0: 对，要看涂多久，还要看涂哪些部位。像如果它的布，就是有的部位它皮肤比较薄，然后你如果要长期涂的话，我们肯定还是建议非激素类的啊。
1: 长期涂的话，非激素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哦，好，明白了。那当然，如果说点点点，你还有具体的这个哪个部位是怎样的湿疹，然后它可能湿疹的一般是在哪个季节，或者说这个湿疹长出来之后会留多长时间，这些都可以具体的，然后我们再来咨询啊。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罗浩主任一起聊到的是关于过敏的问题，还有其实罗主任非常擅长的，也是比较。可能对您而言比较日常的一些像湿疹，还有我们刚才说到过敏，还有带状疱疹，当然罗主任他比较擅长的是白癜风方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咨询。那我们既然刚才提到这个带状疱疹，我们也就先问一问罗浩主任，这个的发病原理是什么呢？它的典型的前兆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提前能感知到我马上要带状疱疹了，我能不能扼杀在摇篮里？
0: 行，这个带状疱疹它其实是一个病毒感染，是那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它第一次感染这个病毒的时候，它通常就是表现为水痘或者是隐性感染，就是感染了没有症状。但是水痘痊愈之后，这个病毒它是没有被清除掉的，它是潜伏在我们的那个脊髓的后根的一个神经节，或者是颅神经的一个感觉神经节内，是处于一个休眠状态的。但是当我们机体抵抗力下降，比如说年纪大了，或者说劳累了、感冒了，精神压力大，或者说有的人他是有那种免疫缺陷的，他这种潜伏的病毒它就会被重新激活，那活化的这个病毒它就会沿着感觉神经它一直下行到它支配的一个皮肤的区域，然后就出现一个病毒的复制啊，并且引起皮肤和神经的一个炎症，导致这种皮肤的水泡呀，还有神经的那种水肿啊、变性啊、坏死呀。这种表现。但是这个毛病它一般，因为神经它是就是一侧一侧分布嘛，所以这个毛病它一般也是单侧分布，它不会跨过中线啊。因为神经损害的话，它肯定就会伴有明显那种神经痛。那最常出现的话，一般就是胸背部，就是脊肋区是最常出现的。另外的腰腹部也可以。其次的话就是头面部啊、颈部啊、四肢都可以出现。
1: 都会出现。
0: 对。但是痊愈后一般它是都会产生一个持久性的抗体，所以大多数人基本上这一辈子也就发一次啊。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可能会反复发作，
1: 差不多是在这个50岁以上可能是它的高发期。
0: 对对对。
1: 免疫力低下的人的话可能会中招的概率会大一些。
0: 对对对。
1: 那带状疱疹它传染吗？
0: 传染的，就是因为它那个水泡里面其实是有疱疹病毒的。所以在它就是发出来一直到它这个水泡干涸之前都是有传染性的。就这个期间最好是家里如果有小孩啊，或者是老人啊，或者孕妇之类的，就
1: 避免接触。
0: 对。
1: 明白了。带状疱疹是传染的。那像这个刚才问到您它有没有一些典型的前兆的话，这个我们要是怎么去观察它呢？
0: 就是比如一个人他有这种劳累啊，或者是感冒啊这种诱因，然后身体的一侧它突然出现了疼痛，这种时候我们就可能就要怀疑它是不是带状疱疹了。比如再观察几天，它这个疼痛的地方出现了红斑水泡，那基本上就确定了。
1: 红斑水泡这样的。
0: 对 对, 对。
1: 它一般会大面积的出现吗？
0: 看情况。严重的时候会大面积出现。
1: 好，明白了。那如果说出现了之后，就是自己已经比较难以判定是不是带状疱疹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个黄金期去往医院，就是赶紧挂号？
0: 就是它这个水泡如果出来了，72小时之内，它我们是认为是治疗的一个黄金期。
1: 它是涂抹药物还是吃？
0: 主要是靠口服或者是静脉注射。
1: 输液这样的。
0: 对，输液。对。
1: 好的，明白了。然后我们继续来刷新平台啊，看到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主任，白癜风传染吗？
0: 白癜风不传染。
1: 哦，这个不传染。
0: 对。
1: 好，这个其实过敏的这种问题啊，因为真正的有些人在提到过敏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有种密集恐惧症，就提到这个时候，下意识人就会觉得啊，这个传染吗？就是比如说像水痘啊、水泡，还有我们刚才正在聊的这个带状疱疹。这个带状疱疹，因为它这个水泡里面是继续有病毒的。
0: 对对对。
1: 白癜风是不传染的。同样还是他啊，在问，他说那想问一下，白癜风是遗传的情况吗？这个那我们先可以讲一下，因为稍后也会具体的说。
0: 行，白癜风它和遗传有关系，但

0: 免疫力的下降。另外的话，夏天我们吃冷饮啊，或者是吃烧烤呀，比较容易上火，还有吹空调又比较容易受凉，这种冷热的一个交替，还有包括这边新疆这边，它这个本身它那个昼夜温差就比较大，这些都是那个大肠疱疹夏季大肠疱疹高发的一个诱因。
1: 那就是因为刚好也这样问了您一个问题，所以能不能理解就是冬季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少发一些呢，还是说也是有概率的？
0: 冬季发病的也有，
1: 也有啊。好，大家还是日常提高自身免疫力，然后多注意观察，如果说发现身上真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水泡啊，或者说相关过敏的原因，您要是实在自己没有办法判别的话，那么就第一时间的去往医院挂咱们的专科啊，去皮肤科去让医生面诊，然后来了解一下。那我们继续问问带状疱疹的问题。其实也有一些可能五十加年龄的市民朋友得过这个疱疹，那么有些人可能皮疹好了之后他会觉得那部分会神经痛啊，反正因为我家里老人得过，他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可能年龄也比较大，都80多岁了，这个也会比较影响老年人的这个睡眠。
0: 是的，
1: 这个就想问问您，哪些人群是更容易出现他这样一个算是后遗症？那我们又有没有怎么样去如何规避他复发的风险？
0: 刚刚提到的那个50岁以上嘛，所以他那个年龄肯定是第一个危险因素啊。50岁以上，他风险这个后遗神经痛的风险，他就会明显升高。大于60岁的话就又升高，大于70岁的话，就是即使我们及时的治疗，并且规范的治疗，他这个后遗神经痛的风险也是很高的。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这个病人患者他发病的时候，他的病情比较重。比如说它的水泡范围很大呀，水泡很多呀，然后有时候还形成血泡，就水泡里面有血液。还有的话就是它的疱疹呢，它长在头面部呀这种，还有就是因为疱疹没发出来之前我们的前驱期嘛，它如果前驱期就是痛的也比较厉害的话这种也是容易遗留那个后遗神经痛的还有就是它延误了治疗，因为72小时是黄金期嘛。它如果超过了72小时，它这个神经损害就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超过72小时，再治疗的话，它那个后遗神经痛的遗传概率也是很高的。还有就是本身的一些疾病，有些人比如说艾滋病啊，或者是有一些器官移植的，他要吃免疫抑制药的这种，你像他发作的话，肯定会比其他人重，比正常人重，
1: 难受一些了。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带状疱疹到最后也是会，就是比如说泡给它烂了之后会等待然后结痂这样的吗？
0: 对对。
1: 那像这个夏季的康复护理，您能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吗？
0: 康复就主要分两个阶段，一个就是在水泡还没有结痂，那水泡没有结痂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要保护它这个患处一个干燥清洁呀，穿宽松的那种棉质的衣物呀，不要摩擦到或者抓破这个水泡呀。然后这个时候要禁止一些热敷呀、拔罐呀、艾灸之类的操作，因为这会加重这个神经损伤，还有可能如果把这个泡给搞破的话，可能会造成继发的一个细菌感染。另外的话，这个水泡破溃的话，也不要乱涂一些什么牙膏、草药之类的还有就是在没有结痂的时候，它是有传染性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避免婴幼儿啊或者孕妇啊或者刚刚提到的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接触到这个水泡。
1: 这是没有结痂的情况。
0: 对。如果已经结痂了但是皮肤还是比较敏感，这种时候主要就是避免刺激皮肤这种就避免刺激患处的皮肤就是比如这个部位如果刚发了那个带泡刚结痂，我们就不要去让它去暴晒，然后不要直接那个拿那个冷风吹它，还有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嘛，所以晚上这个部位肯定要注意保暖的就是不要忽冷忽热然后皮肤护理的话，因为它结痂脱落之后它的皮肤是很薄的，所以我们一般就涂一些保湿霜保护一下另外的话就是也生活作息方面的那个改善了，就是要早点休息啊，
1: 不要再熬夜了
0: 对，
1: 因为这种情况也会让自己的抵抗力可能更差一些的。
0: 对对对早点休息，清淡饮食，不能喝酒然后如果确实很痛的话，他受不了的话，可以吃一些止痛药，但是不要乱吃，就来医院让医生给你开
1: 不要私自去吃一些所谓的止痛药
0: 对对对
1: 好，这个也是跟大家

0: 说到的，当然其实像带状疱疹这样的病啊，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不要去得，但是它毕竟也有它一个年龄段的一个高发期、如果说得了的话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去挂这个皮肤科，及时的就诊，及时的去给它判断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因或者说病情，这个是更好一些的。然后我们刚看到小草莓又来问问题啊，他说我还是想咨询一下主任，为什么之前我的脸过敏之后洗澡的时候用温水脸就会格外的不舒服，想问一下主任，如果脸部已经过敏了，是不是可以用冷水去洗脸？
1: 可以用凉水冲，但是不要冰水。
0: 不要冰水，
1: 对对对。
0: 那他如果说到洗澡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洗澡的水温可能差不多，目前咱们男性已经45度这样，
1: 45度
0: 太热了，是不是？40度左右的话，是不是有点热？会，如果热的话，是对已经泛红的，过敏的皮肤是也不太好，对吗？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建议，如果洗澡的话，要不然就是水温，如果说是比较偏温热的，不要去接触我们的面部啊，就是已经过敏的面部。那这个刚才罗主任也说了，凉水冲一冲可以。冰水不行。
1: 对对对。
0: 好，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因为觉得水越凉真的能够止痒镇痛，确实好像有这样的作用啊。
1: 但是临时的。
0: 就是只是当下那一瞬间吗？
1: 对对对。
0: 好，只是临时的啊，罗主任也说了。好的，那我们也继续回到带状疱疹。那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普通人的这个预防方式，您能不能跟大家也说一说呢？
1: 如果这个病人是50岁，不是病人，就是如果就是
0: 普通的市民吧，
1: 对市民，他50岁以上的话，他是可以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的。不管他以前有没有得过水痘，或者说是不是得过带状疱疹，都可以打，因为它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带状疱疹一个发病率啊。即使他已经发病了，他也能大幅度降低这个后遗神经痛的一个风险啊。包括得过带状疱疹的康复之后的也是可以接种的。年轻人一般是不做强制，但是如果年轻人他那个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呀，或者说一直都很劳累啊，或者免疫力偏弱啊，也是可以让医生评估后看要不要打。另外的话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预防，就是我说的规律作息啊，不能熬夜，不能疲劳，然后如果是就是工作的话要注意劳逸结合。还有要那个晚上的话，如果你那个昼夜温差大嘛，就注意保暖，也不能贪凉。
0: 这个就是提醒到大家，更多的就是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给它规范一些，好一些，可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哪怕不是带状疱疹，就奇奇怪怪的一些这样的病，
1: 对对对，
0: 就会少发生一些啊。还是说到了日常作息。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先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半点之后呢，我们将要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白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要问到罗主任。那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好，半年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926一路畅通。今天呢是你好嘉宾的板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第12批的援疆援客专家，当然也是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皮肤外科的罗浩医生，罗浩主任啊，做客直播间。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的问题，也解答了大家的一些咨询。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可能是罗主任比较擅长的这个白癜风的一些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哆啦 A 梦没有口袋啊，他在说想问一下主任，扁平疣传染吗？罗主任，
1: 扁平疣它是人类乳头瘤病毒的一种，所以它其实也是会传染的。
0: 就是所以如果说那我们能就展开聊，比如说扁平疣如何用药，还是说我们可以去医院怎么治疗？
1: 一般我们还是推荐物理治疗，就是激光。
0: 也是咱们医院可以是吗？
1: 可以，
0: 就是激光给它去相当于打掉这样的，
1: 对，
0: 给它照射掉。那如果它的面积多呢？比如说它脸部或者什么的，
1: 面积多就分批打。
0: 反正还是靠这个激光。
1: 对，会流物理治疗还是一线。
0: 会留疤吗？
1: 不一定，因为扁平疣它是在表皮的，就常规是不留疤的。就是如果这个创面它感染了，或者说操作打得稍微深了一点，就可能会留疤。
0: 好的，明白了。然后我们刷新一下，他说是不是推荐天凉了去激光治疗会好一些？
1: 对，因为天热出汗嘛，容易造成这种创面的感染。
0: 好。哆啦 A 梦又在问说能刷医保吗？这个罗主任知道吗？
1: 应该是可以刷医保的，好像这边基本上都能刷医保，我看。
0: 好，这个这样吧，这个哆啦 A 梦，如果说你具体你可以等天凉的时候，就是已经完全想要治疗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挂一个皮肤科，然后去进行治疗的同时问一下怎么去走医保这个程序啊，到现场去问一下。好，那我们来问一问罗主任，就是刚才说到了白癜风，前面也有网友问到，就是白癜风传不传染，这个是不传染。
1: 对，
0: 然后遗传这个事儿刚才我们也提了一下，那我们想问一问，就是到底传不传染，那所以它的如何诱发或者说是加重白癜风，这些您可以来讲一讲吗？怎么样的人会得白癜风啊？
1: 我刚刚讲过，白癜风其实是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它肯定首先它必须它身体要有这些基因。
0: 也是基因会导致。
1: 对，另外可能。

0: 就有些诱因啊，刺激这个基因导致白癜风啊。
1: 就是比如说夏天暴晒，
0: 对对，
1: 可能如果我自身已经有这个基因了，加之我又是常年夏季暴晒在外的一个工作，
0: 对对对，
1: 可能就给它诱发出来了。
0: 对对对，
1: 但比如说我有这个基因，但是我就是室内工作者，我平常也晒不到，反而可能我这一生都不一定会得，是吗？
0: 对对对，但是那个暴晒它只是一个诱因嘛。
1: 哦，一个诱因。
0: 对，
1: 所以还有哪些呢？
0: 比如还有一些，比如如果那个长期熬夜啊，生活不规律啊，做那个作息，就生活作息不规律嘛，睡眠不足嘛。
1: 嗯
0: 嗯，因为熬夜它也是会改变一个全身的一个免疫的一个状态嘛。
1: 嗯，
0: 它这个它会抑制一个机体的一个抗氧化能力。
1: 嗯，
0: 因为就会导致我们自由基的清除下降。自由基它是可以那个就是攻击黑素，直接损伤黑素细胞的嘛。
1: 嗯，
0: 然后损伤黑素细胞就会造成一些黑素细胞的凋亡呀，所以这也是一个诱因。
1: 就是黑色素它不太常见了之后，白
0: 对，
1: 白斑
0: 就
1: 出来了。
0: 这一块部位的黑素细胞消失了，或者是它合成黑素能力减少，白癜风就出来了啊。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因素啊。
1: 好，嗯，啊，我们刷新一下，说如果家里老人已经得了白癜风，有没有需要去注意的呢？如果不传染的话。
0: 因为白癜风它只是影响美观，就是如果你它又如果是非暴露部位的话，你又不在意的话，其实是可以不管它，就是如果是暴露部位得了白癜风的话，就看病人的意愿，
1: 就是要不要给它遮挡一下这种，
0: 遮挡或者治疗吧。但是因为老年人，他那个身体就是总归是没有年轻人那么好的，就是有一些治疗我们可能也不太敢上。所以老年人治疗其实还是比较局限啊。
1: 好，那如果我们不说老年人，是年轻人的话，罗主任可以说一下白癜风它一般是靠哪些治疗吗？会比较见效的。
0: 你如果是系统用的话，就是它如果进展期就是刚发，长得比较快，
1: 嗯，
0: 然后本身它又没有什么疾病，我们肯定还是推荐那个激素的一个肌肉注射，这个是控制症状最快的。
1: 哦，就是打肌肉针。
0: 对对对。
1: 哦，
0: 等他控制好以后，他可以吃一些中成药呀，或者是我现在有一些小分子的药物，对白癜风的一个病情缓解也是比较好的。
1: 嗯，它主要是给他遏制住，让他不要再继续扩散呢，还是说也可以让白斑？
0: 可以复色，就看，
1: 哦，
0: 看病人反应，因为个体化差异还是有的嘛。
1: 每个人和每个人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我们也问一问，就是像这个那白癜风患者，他的夏季正确的防晒方式，或者说该怎么样去进行护理护肤会比较重要？还有就是他日常饮食作息上有没有一些禁忌呢？
0: 嗯，总的来说就是还是要一个避免晒伤，保护这个皮肤屏障。
1: 嗯，
0: 然后忌口方面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因为白癜风它最怕的是晒伤，而不是怕这个阳光。如果适度的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晒太阳，其实对有一些白斑就是白它是有益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暴晒或者晒伤的话，因为它会可能会诱发白癜风嘛，导致这个白斑的一个扩大，或者说没有长白斑的部位新发白斑，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哦，明白。
0: 那防晒方面一样的，还是推荐一个物理防晒。
1: 嗯，
0: 这个刚刚我已经介绍过了。
1: 嗯，
0: 主要就是这种白斑的部位，我们肯定还尽量遮盖到。
1: 嗯，
0: 还有一些暴露部位，比如说面部、颈部还有手背。同样的，也是这种11点到17点钟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外出了。
1: 那像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护理上的要求呢？就是有没有比如说我们会正常的给他护肤什么的，这些都没有问题？我感觉好像白癜风是不是一般长在手部会比较多一些？
0: 其实全身有皮肤的地方都可以长。
1: 那像这种日常去擦这个护手霜呀，或者说其他的这些，
0: 其实都不影响，
1: 都不影响，
0: 主要还是防晒。对，
1: 做好防晒。还有就是，我觉得刚才就是罗主任主要他有给大家说，就这个他其实就是美观的问题，其他的大家就不用太在意了。它这个还是存在一些基因的问题啊，并不是说像刚才很多我们聊到的传不传染，是因为它是本身是个病毒。这个就是也给大家排开一些误区，那也希望可以让有些我们的市民朋友啊，不管是您自己本身还是身边的家人朋友，就是内心这个心理上能有一些自我的开导。因为可能有些人他真的手部啊或者胳膊开始起白癜风的时候，他可能自己的这个心理上也会不太舒服。
0: 对对对。
1: 加之就是如果您没有今天在节目当中这么详细的介绍，可能跟他接触的人也会看到这些白斑之后

0: 会不会刻意的把胳膊也跟他远离一点，担心会这个传染。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不传染，那既然得了白癜风的人呢，还是日常要把这个自己的生活作息进行一个调整。
1: 对，
0: 嗯，那他有没有一些要就忌口这方面您说是没事儿，那像补品那些呢，或者说烟酒这些有没有？
1: 我跟大家系统讲一下。
0: 好，
1: 因为白癜风它本身它不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别去忌口。
0: 嗯，
1: 以前就很久以前，我们那个指南上是说，不要吃维生素 C 的水果，但是很久很久之前，它这个说法已经被否定了。就是、
0: 哦、
1: 我们现在推就是让大家避免的，就是我们不要去吃维生素 C 片。啊，
0: 就是那个外面卖的那种咀嚼片。
1: 对对 对, 对, 对，不要、不要去大剂量的吃，啊，像这种日常的水果是没有关系的。啊、
0: 哦，就是含维 C 的水果正常吃，
1: 对对对对，
0: 橙子、橘子都行。
1: 对，因为但另外的话，酒肯定是不能喝的啊。
0: 哦，
1: 因为喝酒本身它就会影响免疫啊。
0: 哦，
1: 还有一些特别重辣的食物，如果吃上去你觉得皮肤燥热啊、瘙痒的话，那如果白癜风患者就是吃重辣觉得皮肤瘙痒。燥热这种，那它这种重辣它也不要吃，但如果你吃下去你觉得没什么不舒服，那你吃也是没有关系的。
0: 好，嗯，其实我觉得主任您主要还是帮很多人就是有误区的这种就是排开了一些小心结一样。嗯，然后我们看到有个朋友在问他宝宝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想咨询一下孩子1岁6个月就1岁半，然后说经常哭完了之后在这个苹果肌的位置会有红色血点，是为什么？
1: 因为小孩子他的那个血管他本身就是比较细，他血管壁就很薄，
0: 嗯，
1: 他的发育其实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成人发育这么好的。他哭过之后，我们这他那个胸腔那个压力一个增大，他会导致这个毛细血管就破裂，然后红细胞会有外渗，就会有小红点、啊、
0: 就是太激动了，他那个皮肤底层的那个毛细血管可能
1: 破裂，
0: 然后有小红点。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这位宝妈我觉得您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一般孩子哭完之后当下有这个红点，可能当你第二天的时候也就没有了，你可能也就忘却这个事情了啊。他说主要是担心是不是有什么皮肤的过敏，这个
1: 不是
0: 这个不是啊，小红点只要他能自行在消失的，
1: 才能消失，其实问题就不大。对，
0: 嗯，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1岁的孩子脖子上有湿疹，可以靠泡中药来，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泡水的方式。嗯，
1: 你药浴是一个方式，但是你要看情况，就是我们
0: 也别瞎泡。
1: 对，我们湿疹是根据它皮损的一个形态来确定治疗方案的。
0: 嗯，
1: 它如果是渗液比较多的话，我们一般是用溶液湿敷。啊，就是不同的皮损的形态我们用药是不一样的，你不能什么你都去药浴、啊、
0: 嗯，
1: 还是如果他不确定最好还是来医院啊。
0: 对，因为其实像有些这个湿疹的状况、啊、包括有些宝宝他可能起的位置以及他小孩的这个湿疹有的时候一般算一片一片的、
1: 嗯、
0: 而且他有些像渗不渗液呀、啊、或者具体起出来是不是凸起的这种比较密密麻麻的，我所见过的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去到医院让医生看一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对症下药会好一些。我们再刷新一下目前平台上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刚才在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在说这个带状疱疹打疫苗的事儿，打疫苗这个罗主任是比较建议的，是不是？就50+的话
1: 50岁以上嘛
0: 肯定是要打的、
1: 啊、建议打
0: 、嗯、对，50之前的话就跟随你自己的心吧。
1: 对对，
0: 嗯，如果想提前的去预防一下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们就想再问一问罗主任啊，这节目也快到尾声了，就是您的此次的这个援疆的工作有1年半的时间，目前有3个月了、
1: 嗯、
0: 就是目前来说的话，您觉得我们本地的市民朋友最容易忽视的这个皮肤管理上的有问题有哪些呢？
1: 嗯，我觉得第一个吧，就是他们也不有一部分患者吧，
0: 嗯，
1: 比较容易轻信偏方与处方，啊，比如说他过敏了，他往身上抹大蒜呀，或者生姜呀，或者醋、盐水之类的，
0: 嗯，
1: 或者是开水烫呀。
0: 哎呦天哪，还能开水烫呢？
1: 有的。
0: 哦，
1: 嗯、因为他这些也物质，它要么是有刺激的嘛，要么就是那种高温。
0: 嗯，
1: 它本身就是会造成破坏皮肤屏障的，
0: 嗯，
1: 它会导致这种过敏的这个病程的一个延长，啊，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又会诱发细菌感染，啊，反正弊大于利吧，啊，
0: 不建议这些偏。

0: 方土方子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完全要去规避一下的一个误区。嗯，
1: 第二个就是它一个过度清洁，它有一个依赖一个面膜的补水。
0: 嗯
1: 啊，因为有的人他为了追求干净啊或者补水啊，他可能每天他会洗很多次脸很多次澡，
0: 嗯，
1: 然后又用一些那种效果比较强那种去角质的产品，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面部或者皮肤上的那个脂膜呀去除，我们皮肤屏障就变薄或者破坏，
0: 嗯，
1: 这样的话也会加重这个敏感、
0: 哦、
1: 过敏。
0: 不要盲目的去依赖一些就是太频繁的敷面膜，但其实像敷面膜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让我们新疆的本地的市民在经常刷一些这个卖面膜的直播间，他就会说宝宝们为什么你的脸油呢？因为你的底子里面是缺水的，太干了，所以把这个油刺激出来了，所以你一定要多补水啊，就推荐这些补水的面膜。所以对于新疆本地来说，如果女士她每天晚上睡前敷一片补水面膜，您这边会建议不要这样做吗？还是说在新疆的话其实也还可以？
1: 我还是推荐涂保湿霜吧。
0: 哦，就是不要太频繁的用面膜，还是这一点。嗯，
1: 那第三的话就是那个很多人都盲目忌口，就是他不管得了什么病，皮炎、湿疹、带状疱疹、白癜风，他就觉得他什么都不能吃。
0: 嗯，会有这样？
1: 有的，有的。
0: 对，
1: 嗯，
0: 但是不用太这样，这也算是个误区。
1: 对，刚刚我介绍过，带状疱疹的话，你就清淡饮食。
0: 嗯
1: 啊，然后白癜风的话，其实
0: 没影响。
1: 也对。基本上可以正常吃。
0: 嗯，还有像其他的一些过敏的话，那你就看情况了，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像海鲜它会，
1: 对，其实每个人他对它过敏或者说加重这个过敏的食物是不同的。
0: 嗯
1: 啊，你如果是的确是确定不了，要么你就是医院做过敏原查一查，
0: 嗯，
1: 要么就是你可以先吃这种，然后看看会不会加重了你以后就不要吃。
0: 好的，明白了，
1: 我们叫诊断性回避。
0: 嗯，那节目也到尾声了，我们也问一问罗浩主任，您的这个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门诊是周四周五的下午和周六的上午。
0: 嗯，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您想要去跟就是有一些皮肤方面的困扰啊，想要去跟咱们来自于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的罗浩主任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的话呢，您可以在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的这个小程序挂号软件当中，在科室的这个皮肤科里面去找到罗浩主任，他的门诊时间是周四周五的下午以及周六的上午是坐诊的。嗯，大家可以自行的去观察一下，当然如果说您比较紧急的话，其他的医生也是值得您去信任的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罗浩主任可以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那当然这个皮肤健康和生活习惯还有我们本地的这个气候真的是息息相关，今天听完这个罗主任的介绍，感觉好像这个生活习惯是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嗯，这个包括每次在我们你好嘉宾无论来的是哪个科室的医生都会给大家强调一些，比如说少熬夜呀，还有我们正常的这个生活习惯，所以也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好。那当然如果您出现了任何的这种不适，不管它是轻微的还是说偏严重一点的话，我们建议还是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医院皮肤科去就诊啊，不要拖延，也不要乱用土方子和偏方。那当然今天非常感谢您，那也希望如果说之后还有一些更好的治疗的这个比如说设备或者说是一些方式方法，我们可以再次邀请到您好吗？
1: 好的。
0: 嗯，感谢罗浩主任。那当然今天的926一路畅通你好嘉宾呢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3点到4点我们在直播当中不见不散，我是橙子，拜拜。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加入超话看话题，各路姐妹拉进群偷偷给

rapper 在那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hiphop，hiphop 也爱上了你，就像那一年的假期过得轻松无比，走在校园穿过操场哼歌戴着耳机，你无忧无虑似乎未来也遥遥无期。

是二零一八，生活费总不够花。你学会打扮，学会到后台给 rapper 送花。第一次有男生约你，第一次你去酒吧，可着急看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Ice 王以太。

曲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也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中文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见。

头，习惯了牵着手，习惯了互相依靠，月光下慢慢走。有你的日子之后，我不再出去喝酒，我学会珍惜感情，学会感恩着所有。春天公园的小路，看着樱花散步回家，夏日清凉的午夜，试着帮你吹干头发。冬天你泡着热茶，我陪你窝在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求威廉的父缺进来。这里是马格威路分享老歌，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板块。

这首歌大家都太过熟悉了，来自于陈大力和陈秀丹他们的合作创作。今天我们的音乐时光杂志小板块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飞碟唱片的两大音乐人呢，陈大力和陈秀丹他们的作品。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早期的伊能静。

就能够在另外负责唱片的一些包装啊和市场宣传和推广工作。他们真的为太多歌手写了经典的作品。其实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者说呢，以行家的眼光来衡量的话，他们两人的作品呢，应该带有不少的不足之处。比方说，有人会说，哎，深度不够啊，艺术性不强啊，或者呢，太过于偏重旋律的大众流行化啊，城市化太严重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啊，能够在九十年代华语流行音乐十分兴盛的时代，做到几乎是首首主打曲曲都红，实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对。

熟悉呢？没错，出自1992年当年17岁的林志颖所唱的《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来自于音乐人陈达理和陈秀达为他的创作。他们两个人为林志颖写了太多我们熟悉的歌了，比如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火热的心》啊，《戏梦》《今年夏天》《用我的真心宝贝你的心》等等等等。这一对黄金搭档音乐人呢，如果说你过去不太了解的话，希望这几天听过我们老歌回忆录的介绍，你可以对他们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好吧？请你持续锁定收听老歌。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0: 你上厕所，让你出去。
1: 你坐好，不能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放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声，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你学会了。
3: 名家苏建云主演。

这个相声啊，这个相声这个形式，这个艺术啊，我们随便说就可以夸张一些个啊。因为什么呢？它非得夸张啊才可笑呢。为什么叫单口相声？一个人说叫单口相声，要按理由说，一个人也可以叫说评书，也可以叫讲故事，干嘛还叫相声呢？这里头啊有个解释。您比如说，要是说评书或者是讲故事，您各位同志啊不笑我们也能够下台。哎，且听下回分解，鞠躬下台就完了。这是说书讲故事都行，那么加上相声两个字了，单口相声这样下台就不行了。得怎么样下台呀？就是非得把您逗笑了。我这一说呀，您就得笑。哎，您实在要不笑，我也没主意。哎，对了，您不笑，我不能下去革职去，那不像话，是不是？他说的那话搭话您就笑了。这个艺术呢可以夸张一些个，甚至于相声啊这个艺术啊还可以夸大一些个。你要其实说起来呀，随便什么艺术都得夸张一些个，你不夸张就不成为艺术了。它艺术品吗？你比如这么说吧，有这么两句话，叫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这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艺术夸张。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就是说书的嘴呀最快，随便什么事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得，他一拍这醒目，春去冬来这四个字半年下来了，是不是？半年多了，快一年了，他这四个字就得。嘿，一说呀，这个人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一哈腰施展夜行术，这一日到了杭州。他上嘴唇碰下嘴唇，这就到杭州了。他说到云南也是这么说，这一日到了云南就行了。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唱戏演员腿最快。这出戏呀、啊、你甭管这个地方离着咱们这儿几千里几万里没关系，怎么样啊，在台上一绕弯就算到。您看那个京戏里头有这么一出戏叫反云南。这出戏有一员大将带着色打旗的，这员大将啊这么一传令，众将官有色大旗的，兵伐云南去者，兵伐云南去者。云南离这儿多远呢？您甭替他烦神，他怎么

0: 云南，我军裂开，怎么样？到了，就这么快，哎，就得这么快。他这个戏呀、啊，演出来他真实，真实啊，行，分什么地方真实？兵发云南去者，这地方不能真实，真实真实没法唱，真实怎么演呢？您除了这么演真实，这一叫中将官，有兵发云南去者，哦，色大旗的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打那边下后台了，到后台行头一拖啊，行李卷打好喽，扛起来打这儿奔车站买票上云南去了。他倒真实了，那听戏的受得了吗？观众受不了啊，他们走了，观众坐那儿愣着。老王，戏散了？不知道，大概没散呢，怎么半天不见人啊？嚯，一个多钟头了，一个多钟头没上人。这功夫啊，剧场的服务员过来了，这就叫，哎，同志同志，怎么意思？你们这戏散了啊？哎，戏呀、啊，没散，没散，没散，怎么半天不去上人啊？是，您几位没听明白吗？他不是兵发云南去者了，兵发云南去者怎么回事啊？那还怎么回事啊？就是上云南了，怎么真去啊？您不知道，他们这演员演戏演的真实，他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那看你们几位想听不想听了，是不是？如果不想听啊，您就回家得了。如果想听的话呢，跟他们一块上车站打票上云南，也都上云南了。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月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开始，我们听到一首经典的《草原之夜》，这也是一首老歌。说的老，是因为年代的久远，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可是这老歌依然成为了经典，跨越了时间的长河。这是1959年的一首老歌，也是拜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首歌呢，也被称为《东方夏夜曲》，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夏夜曲，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的民歌经典。1959年以来，历经40多年，久唱不衰。我相信这里的某一首歌，无论它是创作于陈珊妮声音带什么背景，我相信至少有一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境

反过来，真人秀的歌唱节目却多了起来。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总之只要是这个结果，我想我们作为观众也好，听众也好，是喜闻乐听。看到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些好听的歌曲，一些百听不厌的歌曲。当然，所谓百听不厌，还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用耳朵贯穿到我们的心里。

0: 天山歌，那有我我不听山歌，那有俺山子喊你走啊耶，
1: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

自然，林调高亢，节奏自由，特香车常常有啊呜啊呜等等的衬词，大多也是成年男子在意外啊用这个假声来歌唱的。平常的山歌呢，则是悠远绵长，大多也是成年男子在室外用吱声来歌唱的。再说低响山歌，优美柔和，节奏性强，音量较小，一般呢是女性在室内歌唱的。我想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用音乐来想象和模拟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性格和特质。那听过了湖南的长沙的山歌，也是由著名的民歌演唱家何其光老师带来的。那继续跟我一起品味一下广东的和平山歌吧。山歌一唱，心就开。

这是广东的和平山歌，山歌一唱新就开，是张振坤用粤语来演唱的。可是在刚一开腔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为什么走进了广东粤剧的感觉？广东的吴川最著名的是吴川山歌啊，形式也是比较自由的，演唱的时候也常常会出现自由的节拍。而很显然，这些山歌一般也是朗朗上口的，歌唱的内容呢或抒情或咏物，或叙事或者是即兴，喜怒哀乐尽在歌中。有时候你想想看，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应该由衷的羡慕他们，那些从天经地头来自于民间取之于民间的歌谣，就这样可以口口的传唱，可以疏解人们的心意，可以及时的传递人们的喜怒哀乐。而现在人呢，我觉得忙忙碌碌停不下我们的步履，只为了奔一个所谓的前程，我们不妨用一段音乐来给自己提神醒脑，清清醒吧。轻轻摇曳南北风中的歌，轻轻摇曳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Thank you.

有人曾规定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

量已经非常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5: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

0: 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8: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 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7: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9: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0: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1: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0: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2: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3: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5: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6: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8: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7: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 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

0: 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5: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4: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7: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0: 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0: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九二六快乐吧，我是乐芳，
1: 我是天天。
2: 大家好，我是星星。
1: 给星星人开话筒了吗你？
0: 不好意思。
3: 大家好，我是星星，
4: 我是小曹。
0: 哎，今天四个人坐齐了，
1: 只集齐了啊！我们马上就要开一桌麻将了，现在啊、我们有请到的是
0: 麻将桌。请什么麻将桌啊？你在这儿？
1: 你现在已经按一个按钮，我跟你讲啊，现在就开始洗牌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你把你嘴里那个含着的什么鞋垫子先吐出来。
1: 含着你，怕化了。
0: 说话真过分。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了啊，这有一种坐在一个大家庭的那种感觉，
1: 很热闹啊。
0: 哎，对对对，
1: 嗯、稿子呢？
0: 我像是这个家庭的这个大家长。
1: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大家庭好像也不怎么好看的样子啊？
0: 怎么不怎么好看了？
1: 基因就是这样子的，说不定大家一看到我们三个啊，就觉得你作为这个大家族的这个大家长啊，你是肯定是没有什么改动的啊，因为你出生比较年纪早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三个肯定是过度整容的那种，所以才会导致这么的姣好面容。
0: 你就不要把你放到那一撮里面去了。
1: 哪一撮啊？
0: 真是的，我告诉你，是有一天这个大家族，哎，有一天，那当然任何一个家族里面都会有一个大家长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大家族呢，就我爸是大家长，
1: 嗯，
0: 对不对？像在这里面呢，基本上我是大家长，
1: 嗯，
0: 然后等
1: 年龄大就可以是吧？
0: 啊，
1: 算个子，算个子的话，
0: 对对对，
1: 算个子的话，小曹是大家长啊，
0: 那个，
1: 嗯，再算我看如果算什么，嗯，
0: 算那个眼睛度数，
1: 那也是你是大家长，
0: 不，
1: 你今天说你多少度？
4: 500吧。
0: 你看吧，
1: 你多少度？
4: 其实我是我600，
1: 咋回事？嘿，
0: 隐形，
1: 这戴隐形了？
4: 对对，
1: 有这么深的隐形呢？
4: 是的，
1: 长见识了。
0: 600多度还能戴隐形？
1: 我也觉得很奇怪，那600多的那个得隐形多厚啊？也是很薄是吗？
4: 啊，一样的，一样的。
1: 哦，
0: 那你怎么没有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呢？
1: 你干嘛？
4: 学习假努力，假努力。
0: 那个大师兄说，善良的爸，嘴毒的妈，两个貌美如花的女儿。你看，我跟你讲，就有
1: 两个整容过度的女儿。
0: 就那个，如果有一天，我举个例子啊，百年之后，
1: 嗯，
0: 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直播间就不叫直播间了，
1: 嗯，
0: 叫这个
1: 叫直间播。
0: 什么呀？我都说了百年之后了嘛，这个地方不能叫直播间了，
1: 嗯，
0: 这个叫这个叫926快乐吧祠堂。
1: 75年的大家长吗？75年那个是老方，
0: 哎，
1: 嗯，
0: 那个
1: 我们这一窝都8090，
0: 那个这边就是一个祠堂，你知道吗？
1: 嗯，
0: 祠堂这正中间得挂着我的画像。
1: 你能不能把自己不要说进去？
0: 哎呀，这是早晚都
1: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祖上啊喜来乐，我们学医是家。

0: 拿走。
1: 我们学医世家。
0: 你学医世家挂到你中心医院去，你挂到我们这儿干什么？
1: 中心医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对不对？你在这儿，你要你挂祖师爷。
1: 祖师爷不能是你。
0: 祖师爷不能是我是吧？
1: 我想想啊，祖师爷得挂另外一个人。
0: 对对。
1: 纪晓岚。
0: 他也不行。
1: 铁齿铜牙嘛，不是说。
0: 铁齿铜牙那是传的电视剧，你知道吗？
1: 啊。
0: 那就是事实上人家没有那样，你知道吗？
1: 哦。
0: 来，我跟你讲挂谁啊？
1: 李莲英。
0: 嗨，那个挂李伟他们家就可以了。
1: 那我们要挂谁呢？
0: 我们正在想的嘛，对吧？
1: 3、2、1，时间到，请作答。
0: 得挂个很厉害的一个历史人物。
1: 哦，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我不是挂杨光老师吗？快乐吧的鼻祖。
0: 他都不够格。
1: 他咋不够格？他可以啊，那不是快乐吧的鼻祖啊。
0: 我想想啊，那个。挂齐王画像。
1: 齐王
0: 啊，
1: 就是秦始皇那会儿。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搞得也太久远了吧，都没人认识了，都
0: 就因为没人认识所以才挂他嘛，
1: 瞎挂是吧？
0: 哎，你但你不能挂
1: 你但凡挂个女娲娘娘的，
0: 那不行，那不行，那
1: 咱祖上不都是这个吗？
0: 你挂个女娲娘娘，别人就进来参拜了，你知道吗？
1: 所以说你要拿出点真家伙。
0: 那个溜溜梅怎么不说安德海？
1: 一村又一村，村花和村草。
0: 那个安德海不是卖辣子酱的吗？
1: 那叫安吉海。
0: 哦，
1: 嘴里含的什么牌子的漱口水？含着爱你牌的漱口水。
0: 啊，那这都不能挂，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个大云城，你这说的都上不得台面。
1: 嗯。你就说一点那种就是咱们都不认识的人，或者是历史久远的人。
0: 对。
1: 不会得罪人。
0: 哎。
1: 你看看我们俩现在都必称的，对不对？
0: 真的是。
1: 你再看看你。
0: 你看我现在连我们副主任都不敢提了。
1: 我们有个国王是真家伙，给他挂起来。
0: 哦，吉吉国王。
1: 不行，这么好一个正规的一个堂，是不是啊？
0: 不，这个不是挂他的照片。
1: 我知道了。
0: 挂画像，你知道吗？
1: 嗯。
0: 你见过那个就是，你比如我给举个例子啊，你进了某个寺庙，进一个古刹，
1: 嗯，
0: 门口是不是有俩什么那个什么左门神右门神，对不对？
1: 嗯。
0: 那挂的是照片吗？不是照片吧？挂的是人家的画像，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就照着这只猴子啊，
1: 嗯，
0: 也别照着这猴子了，我们随便去个动物园画个猴子，下面写个这猴子就行了。
1: 我们这儿不能，我们这儿必须得挂长得好的，
0: 对吧？
1: 帅的，有颜值担当。
0: 你们300个主任随便提，不敢提，不敢提，现在都不敢提，
1: 一个都不敢提，
0: 真的。
1: 嗯，
0: 提了之后，人家立马到那个就那个叫什么每天早上的编务会上就骂我们去了。就那个会我们都没资格参加，
1: 对，
0: 他骂了我们都不知道，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而且别把自己看那么高，我跟你讲，那个会你都不配上去骂，
0: 啊、真的是，
1: 嗯，骂都骂不着你。
0: 但是实际上，他们开那个会跟我们在这做节目性质是一样的，
1: 怎么说？
0: 也是各种阴阳怪气儿，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啊，广播节目部的副主任有资格参加这个会吧？他往那一坐啊，
1: 得看是哪一个了。你要说每天开的那个编前会、编务会的话啊，他2周一次吧？
0: 反正他得去嘛，对吧？他往那一坐啊，这时候电视节目部的主任进来了。哎呀，你们广播节目部现在可以啊，你看是不是在夸？
1: 对啊，
0: 那个快乐吧那个节目啊，哎呦，谁都敢说了，昨天说到我的头上了，说得好，说什么呀？以后别让他们说了。
1: 电视节目你也管到广播啦？
0: 啊，
1: 他什么玩意儿啊？真是莫名其妙。
0: 我有点心慌。
1: 没事，他也不听我们节目啊。
0: 对啊，
1: 他这会儿最忙的电视节目部主任，这会儿审新闻呢。
0: 啊，对吧？
1: 没时间。
0: 然后总编室有一个副主任啊，
1: 嗯，
0: 就你
1: 总编室了都来了。
0: 哎，那个副主任叫你的闺蜜啊，
1: 啊，
0: 站起来了、啊。
1: 总编室300个副主任呢，你说哪个？说我的闺蜜是吧？
0: 哎，对，站起来了。嗯、坐起来。
1: 他坐起来还比你高呢，你这学的太……你把凳子先调一下。
0: 哎呀，就这样可以了，可意思一下就行。
1: 坐那儿也比你高。
0: 哎呀，这位牛主任说的可真对。
1: 不要 Q 名字。
0: 他们前两天还说我呢，说我身高8.2。我也觉得这个节目不要，以后不要随便乱说话了。还说是我的闺蜜，我闺蜜有这么 low 的吗？哼，对我来说就是个笑话。
1: 他可喜欢听我们节目了，你演的就不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有这种的啊。
1: 嗯，
0: 你们在节目当中不要提名字，一提名字我跟你讲就让人对号入座了。
1: 是的。
0: 对吧？
1: 看到那个神磕一个，看到是国王咱笑一个，一样的。
0: 乐师傅办的是慈禧吗？
1: 李莲英。
0: 我办的是小爱。
1: 嗯，颜值担当潘安喽。

0: 颜值担当是乐风，
1: 夹枪带棒的溜溜梅。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你俩每一期节目都当成最后一期来播。对，
0: 播完这一期，明天我就去当台长去，我跟你讲。
1: 你明天就是阶下囚。
0: 乐师傅，你没去演戏是演艺圈的一大遗憾啊！
1: 真的，
0: 演艺圈它有分，特定分好几种，比如说花旦啊、太监啊这些的。一大遗憾。
1: 这些我都演不了，我演
0: 不了。
1: 我演的一般都是一个大家族的一个老太爷。
0: 嗯。
1: 就那种，各位你们看过短剧吧？
0: 嗯，
1: 对不对？爽文短剧里面那个就是优秀男主，
0: 嗯，就那种烫一头卷发那种。
1: 哎，然后一出门就是那个，只要一张嘴就，我那个百亿资产现在怎么样了？
0: 嗯，然后好多你的就是仆人啊什么的，
1: 哎，对，
0: 都得蹲下来跟乐风说话，
1: 对吧？
0: 因为乐风可能
1: 干嘛要蹲下来说话？
0: 因为你
1: 跪着，
0: 跪着就有点太低了，蹲下来刚好就跟你平视。
1: 你觉得我的下人敢跟我平视啊？
0: 那要不然就趴着吧，这样的话他们可以仰视你。
1: 我一脚踩你脸上，你信不信？
0: 你看你说话多没礼貌。
1: 真的是，大云城说兰花指都出来了，说得好，演技实力派霸总嘛，对，就那种霸总。哎呀，对吧？我一回到家就是5000平的别墅，
0: 霸着这个坑就不走的那个总。
1: 对吧？
0: 嗯，
1: 你们好好去看一看那些爽文短剧啊什么那些的啊。我们家5000平的别墅，
0: 嗯，
1: 哎呀，收养了一个那个就是不是收养啊，是走失了一个闺女。
0: 嗯、
1: 这个闺女呢，在她20岁成年的时候我找到了她，对不对？
0: 来，
1: 就要有这样的感觉。
0: 嗯，
1: 哪句说得好？看到国王笑一个那句吗？你俩那句。
0: 哪句啊、哦、你俩每一期节目都当成最后一期节目来播，
1: 对吧？
0: 这不是跟大家真心相待吗？对吧？
1: 那必须的啊。
0: 而且也保不准呢，明天可能乐风就去当那个就是副台长啊。
1: 好好说话。
0: 我呢就去当台长去了。
1: 你要当台长，这副台长我不干了。
0: 我们俩到哪都是一把子，到哪看怎么办？
1: 真的是啊。好吧，各位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多多点赞啊。我们今天开了一个新游戏。
0: 哇，
1: 具体怎么玩等我跟大家说啊。
0: 吹牛都不敢放开吹，我家5000万平方公里的别墅。乐风体制内的，他敢这样吹吗？
1: 对吧？
0: 明天就去查他。
1: 你5000万平方米，哎，你家里面还得修个，还得修个高速公路吧。哎呀，真的是
0: 码头都得有
1: 宝沃高速，
0: 码头都是自己尿出来的。
1: 你说话可真恶心。
0: 天天都不敢吹，我就实事求是，我有什么说什么，我没有的我从来不再杜撰，知道吗？
1: 各位，你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就不要相信他说的话，因为每一句都是假的。
0: 朋友们，跟大家客套那么多时间啊，寒暄也寒暄完了，
1: 是
0: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心情。朋友们，这个周二啊，也就是今天，
1: 对，
0: 我很难过。怎么难过呢？我以为今天要下雨的，结果翻箱倒柜找，我要选一个那个难过的声音啊，难过的歌曲来配我这一段感情。
1: 你说话可真
0: 有。等会儿啊，
1: 跟天天富宝高速还是妈厨高速，都可以啊。跟天天确认过了，就是5000万平方公里。那个这个地球上有没有5000万平方公里，我都很难确定，你知道吗？
0: 朋友们，咋这个声音这么小？
1: 就可以了，
0: 朋友们。这个周二，我很难过。
1: 像不像有病？
0: 声音真的很小哎！等会儿啊，怎么声音那么小呢？
1: 哼，变好了吗？
0: 找那个大，大点啊！本来以为今天要下雨呢，翻箱倒柜的找衣服。
1: 哎，你脸都憋红了。
0: 找出来一件外套。
1: 啊。
0: 哇。我发现我扣子扣不上了。
1: 哎，你把衣服是那个扣到头上那个。
0: 我真的很难过，不要再打岔好了。我真的很难过。我突然想到，我发工资了呀。
1: 哎呦。
0: 哦，发完工资了，嚣张了一个星期。
1: 对。
0: 将就一个星期。
1: 嗯。
0: 节约一个星期。
1: 再跟乐风混一个星期。
0: 期待一个星期。哦，还有你呢，欠钱不还的一个星期。
1: 你什么人呢？
0: 一个月就这样过完了，哎，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还没来得及爱你，这个月就结束了。我也是奇了怪了，朋友们。
1: 你没来得及爱，是因为你前面排的人太多了吗？
0: 排谁了？你跟我说，你给我说清楚，排谁了？
1: 排的那可多了。
0: 排

0: 太多了呢。
1: 那你说的没来得及爱爱你，这个月就过完了。咋、
0: 啊、
1: 的？你这个月刚刚到十一号，还没来得及爱他，那你前面排的谁啊？天子多情，
0: 排排着你，排着
1: 你，猴子，
0: 排你行了吧？
1: 全都排在前面
0: 的，真是的，
1: 一个人爱一天。
0: 我也是奇了怪了。
1: 你别奇了怪，你出去玩去吧你。
0: 这我觉得就是
1: 凉快凉快。
0: 我也想凉快凉快啊！
1: 真的是，
0: 天天哪天不难过？只要有你们的每一天，我都是开心的。
1: 哼，
0: 对，就是周六周日我可能会难过一点，因为我见不到你。
1: 大放厥词！
0: 你能不能小点声？你一惊一乍的，
1: 就为了故意吓
0: 你？你烦死了，你真的是。我给大家选一首快乐的歌曲啊！
1: 又大张伟来了。
0: 我听。我怎么这么好看？送给我自己。
1: 哼。
0: 我怎么？哎，对对对，这个歌好。所以你说奇了怪了啊、
1: 嗯、
0: 如果没有进化、
1: 嗯、
0: 本来的我应该可以在森林里无忧无虑的荡来荡去快快乐乐的、
1: 哦、
0: 到底是哪一只猴子先拿着石头把它打磨成了工具呢？谁、
1: 嗯、
0: 让人类从社会的这个树上变成了办公室里？
1: 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是猴子变的，但是小
0: 那也不一定，
1: 小曹可能是狒狒变的。
0: 哎，你咱们上下五千年，咱们往前凿一下啊！
1: 啊，凿，
0: 往前凿一下。这会儿我要跟大家讨论科学了
1: 啊！
0: 直播间还有俩大学生呢，虽然没我学历高，但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说，
1: 你的人家俩没你学历高，人家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比你学历高好吗？你一个学艺术的在这好意思？
0: 你
1: 考了三百多分上本科了，你
0: 尊重人吧你！
1: 你干什么？
0: 嗯。跟大家说一个这样的事情啊，我就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情。曾经有一个老师傅啊，叫达尔文，
1: 达达
0: 啊，你达达啊，他提出了一个学说，叫进化论。
1: 对，
0: 说人都是机器变的。
1: 这是什么呀？
0: 猴子，人都是猴子变
1: 的。你说话注意一点啊！
0: 什么？机器国王呀，对吧？他说人都是猴子变进化嘛，对不对？
1: 进化论没有提这句话。
0: 就那说别的吧。
1: 啊，
0: 羊变的啊，没，本来应该是羊变的啊。
1: 你肯定是驴变的。
0: 哎，你这么伤人，我跟你讲，你
1: 那叫进化的，不是变的。
0: 你河马变的，你。
1: 哎，那咋的？有人
0: 大嘴巴想什么说什么？
1: 有人拿灯光照一下，哎，
0: 你看，就反祖了吧？你看。他就说吧，
1: 你以后少看《西游记》，《西游记》那个跟进化学有点不太挨着。
0: 大猫一吹啊，这么多祖祖辈辈全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吧，他们才多少年历史啊？你往前凿五百年吧，对不对？嗯。那我们老祖宗往前凿五千年。
1: 嗯。
0: 老祖宗谁呀、
1: 啊？
0: 女娲。
1: 哎呀，
0: 这也不是猴。
1: 女娲在那补着天，
0: 啊、
1: 哎，这边喝着茶，
0: 嗯、
1: 喝着茶，拿个毛笔往茶里面一蘸，刷一甩，
0: 人
1: 有了。
0: 从来没有说是从什么动物变的吧？咩呀，那呱呀，那些都没有吧？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个，
1: 哎，
0: 就他们是那个这样那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呀，
1: 哎，我们都是神的女儿，
0: 生来高贵，
1: 有道理。
0: 想明白了没有？
1: 哎，
0: 所以说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相爱啊！
1: 啊，
0: 是不是？所以我们要，
1: 我们都是好兄弟姐妹，
0: 没错，都是那一滴滴的墨水，
1: 包括那个折折猴子
0: 啊，
1: 也是我们的好兄弟、好姐妹。
0: 所以说，你看。我爱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个听众，对吧？
1: 啊，
0: 爱人者，人恒爱之。
1: 对对对。
0: 嗯，不爱人者，人不爱之，也就是无恒。
1: 别别别别别！
0: 咋了呀？
1: 你要骂人，你
0: 我没有啊，我简称一下嘛，对不对？
1: 白色说好无聊啊，这一天天的上班好无聊，上四休三，朝九晚五，中午休息两小时，六闲二斤，虽然下午还有下午茶。
0: 你出去。前面的我没听懂啊，这个时间我对概念没有，你知道吧？他一说六闲二斤，我听懂了。
1: 哼，我跟你说，你觉得这样就很轻松吗？你觉得这样就很快乐吗？你的人生就仅仅局限于此了吗？
0: 当然了呀，
1: 你看看天天，
0: 你达不到的人生巅峰。
1: 你是上四休三了，对，我们天天确实没有达到你这个水准，上五休二，对不对？但问题是人家七点上班，八点下班，你能赶得上吗？
0: 对啊，我除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外啊，
1: 啊，都在喝下午茶。
0: 我从白天一起床，
1: 哎，就抱着一杯铁观音，
0: 里面写着下午茶三个字儿，
1: 对吧？铁观音喝完了喝茉莉花，
0: 嗯，
1: 茉莉花喝完了喝那个叫什么银针，
0: 啊、嗯，然后到了单位呢，
1: 嗯
0: 来晚了啊，
1: 对对对，
0: 还被主任请去喝茶，
1: 对，主任
0: 对我真好，
1: 对，主任一边给你针灸，一边给你按摩，一边跟你谈话，
0: 真好。
1: 对不对？
0: 我为什么离不开这个单位？因为这个单位也离不开我呀。
1: 是啊，你再看天天那个座椅，哇，那是你想象不到的豪华，
0: 真的是。
1: 他那个是一个三万多的一个那个按摩椅。
0: 谢谢这个魏墨啊，哎，我

0: 所谓，无所谓啊，对，无所谓，关注了主播，
1: 对吧？
0: 嗯，
1: 人家一上班就往那个按摩椅上一坐，
0: 嗯，
1: 哎，旁边扫个码，付个5块钱，哎，
0: 咋还付钱呢？我还掏钱上班啊？
1: 这是单位给的一项福利，啊，单位专门采购了一批那个就是付费扫码的那个按摩椅，
0: 能走医保吗？
1: 走不了，怎么办？天天晚上一坐，嘣，扫码5块钱，哎，开始按摩啊，按10分钟再扫一个5块啊，
0: 可以把天天气死，我不气，
1: 对吧？然后再开电脑啊，那个电脑一开机，开始运转了，先转10分钟，然后显示器就开始亮了，哎，
0: 哦，仔细一看，李伟头在那边。
1: 李伟在那边摇那个风扇发电机啊，
0: 所以说啊，就是你们真的要对我好一点。
1: 对
0: 啊，你们对我好一点，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日常生活啊。
1: 对，
0: 并不是说想让你们生气
1: 啊，
0: 是想让你们见识一下人类他到底这个享受的境界能够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啊。
1: 那个齐老师说，你们的拖拉机还带显示器，好高级，不是拖拉机，是手摇发电机。
0: 嗯，
1: 对不对？你那个每一个电脑后面都坐着一个李伟。我们这李伟是批量生产出来的啊，他坐在我们，
0: 是跟我们这老太太是一样的啊，
1: 开始摇10分钟啊，电脑那边开始供电了啊，然后这时候天天就要跟李伟说了，说李伟你那个手稳一点，我这个屏幕一亮一暗的，
0: 然后发了信息，然后旁边出现感叹号才知道他把我拉黑了。
1: 哎，你直接叫他就行了，他就坐在你那个电脑显主机箱里面的。
0: 会这么多的主任是正经电台主任吗？
1: 当然
0: 是
1: 了，是
0: 啊，
1: 对不对？主要想听你们926八卦，926有什么八卦？
0: 没有，
1: 对不对？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能有什么八�卦呢？
0: 白色说工资就是税后39000左右，不高，每个月奖金也就是8000而已，中午餐补只有60块钱。
1: 哎，你看像你
0: 说的还真真整整的，还得有零有整的。
1: 你这个水平，你真的连天天的脚底板都赶不上
0: 啊，
1: 对不对？
0: 我都不想说，我说了我害怕拉仇恨，你知道吗？
1: 对吧？我跟你说，就每天早上你几点起床？
0: 嗯，说晚还是说早一点？
1: 随便。
0: 10点。
1: 10点吧啊，10点钟一起床，就不能叫起床啊。10点钟，他从那个800平的那张床上醒来。
0: 嗯。
1: 哎，然后那个就是从那个身上是一床鹅绒被掀开，旁边把那个手机充电线拔掉，拿过手机。哎呀，有一条短信，
0: 我都800平的床了，还旁边呢，这床是就手机充电线得多长呀？
1: 700多米，专门定制的。
0: 800多平的这个床
1: 啊
0: 啊，
1: 对，
0: 700多平的手机充电线，
1: 700多米长
0: 啊，700多米长的手机充电线，
1: 对吧？
0: 啊，
1: 然后呢，这个把这个线拔掉，收到一条手机短信，
0: 嗯，
1: 你知道这条手机短信是什么吗？是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被动收入。好多人不懂什么叫被动收入啊，包括刚才跟我们吹牛的那个叫什么，那个白色，对不对？
0: 你看天子多情就是刻薄不刻薄啊，说话真吓人，
1: 对吧？天天一打开那个银行发的信息，
0: 嗯，
1: 匡龙银行，
0: 你说的也挺恐怖的。
1: 尊敬的薛女士，您尾号为叉叉叉叉，我不能说具体号码啊，
0: 大家也不是不知道。
1: 叉叉叉叉，
0: 让你说多少遍了？
1: 银行卡我号了，我能知道吗？
0: 得亏你就不知道银行卡了，剩下全让你知道了。
1: 的银行卡，被动收入，利息53000元，每天早上一醒来就53000，这一天他花不完。
0: 这个银行的窟窿有点大。
1: 对吧？你们还在挣工资，人家靠工资嘛，人家完全不靠工资，被动收入就够他活的。
0: 天天起来看到一群人围着转，一边转一边哭，那才叫幸福。
1: 哭什么？是哭这个床太大了吗？
0: 天子，你现在咋比那个起晚了还会作诗呢？我真的
1: 受不了。真的是，天天从那个床上醒来之后啊，不用说话，旁边5个仆人啊，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从800平的床四个角啊，然后爬到床上。然后一人拖一边，哎，把他从床上给拖下来，对不对？然后拖下来之后呢，扔到泳池里面，哎，有洗脸的，有刷牙的，有那个上那个抹防晒霜的，有抹粉底液的啊，那个还有帮你搓澡的，
0: 多好，
1: 对不对？
0: 到时候我也找，
1: 我说的就是你，
0: 我也找，什么小葡萄啦，小飞机啦，是不是？好家伙，
1: 小飞机是
0: 很向往是吧？
1: 对吧？每天5个 W 的被动收入，
0: 嗯，

0: 好家伙，那个你们说话注意点啊！两位800平中间，我只能想到那个场景。感谢大跳，
1: 我没见过，你这说的那场景我都没见过。
0: 你们想象不到。
1: 你有点卡不？

0: 管家就那么一个，我说的是这五个是仆人。
1: 不需要，我觉得我还是要自己过好自己，
0: 对不对？他一个人光打扫能打扫得过来吗？他们家家奴三万多个家奴，
1: 别吹了，差不多得了，
0: 对吧？
1: 听不下去了。
0: 我去过那个场景很多次，可惜中间躺的不是
1: 你心里是我就行了，真是的，
0: 太过分了。
1: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啊，上班其实最轻松的不是摸鱼，而是一直都有活干
0: 啊。
1: 就是说你有活干，你会再沉浸到那个氛围里面，那个状态里。但是那个活呢，它完全在你的节奏范围内，不催不急，该干干，该喝水喝水，该下班下班那种，假装有活才是最累的。
0: 所以假如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很讨厌的同事，或者有一个很讨厌的邻居，反正就你日常生活当中吧，
1: 那你生活当中这种东西还挺充斥的，
0: 你遇到这么个人，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怎么样能离这样的人远一点，特别是年轻人一定要好好学一下。当然对我这种可能已经无法用这个方法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表白是我探索出来最体面的绝交方式。
1: 万一人答应了怎么办呢？
0: 所以你听我说吧，对不对？比如说欣欣，他此生再也不想见到的就是我，对吧？你可以跟他表白，对吧？表白如果成功了，你将拥有一个对象；如果失败了，你就会彻底远离这个讨厌的人。
1: 那如果你每次表白都成功了怎么办呢？
0: 你就用一次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我跟你说，家长对子女的婚姻态度其实也挺奇葩的，对吧？特别是像我们现在有实习生这种啊，对不对？你在上小学的时候，你家长出来啊，赶早恋我揍死你，是不是？上初中，赶早恋我揍死你。上高中，赶早恋我揍死你。
1: 怎么每次都是这句话？能不能有点文化呀？说个别的行吗？
0: 现在你家长能有多少文化？上大学了啊，就你看对面这是俩上大学的，你作为家长，赶早恋我揍死你。
1: 上大学了也不是特别早的早恋了吧，
0: 对吧？你到大等到大学毕业那一天，你看这俩大二的马上大三了啊，大三上完该大四了啊，大四毕业那一天，爸妈立马跳出来，啥时候结婚？
1: 所以年轻人，你就不要再抱怨你在14亿人中没有遇到对的人了。
0: 哎，
1: 这选择题就 ABCD 四个你也没选对过呀，所以你要多做一下选择题，
0: 是吧？
1: 对，像乐峰这样子啊，多去祖国各地看一看
0: 啊，
1: 什么重庆呀，什么重庆呀，重庆呀，去好几次啊。
0: 我这干什么？这事儿过不去了，是不是？
1: 那去乌鲁木齐也有，乌鲁木齐
0: 没有。
1: 那个官网恋没见面吗？见了吧？他不是克拉玛依去乌鲁木齐的吗？
0: 那人家回来不行。
1: 行行行，对，也没去过啊。那你就去了那一个外地嘛，是吧？
0: 真的是。
1: 还有陕西，对对对，陕西，陕西。
0: 没文化，
1: 好玩好玩。我现在就觉得呀，不光你要祖国各地到处跑，你要去长见识
0: 啊。
1: 玩手机也是一种长见识的方式。如果说你实在是出不去的话啊，
0: 对对对对，
1: 就一定是要躺在床上的时候才是真正正式玩手机。
0: 对啊，
1: 白天充其量只能是假玩、敷衍玩、走马观花的刷着玩啊。
0: 哎，
1: 因为你时不常的就会收到一些不想搭理的人给你发的消息，还得强迫你要回复收到，你是不是有这种感受？
0: 真的真的真的。
1: 今天早上就是吧。
0: 对啊。
1: 然后你不回他，给你打电话
0: 啊？
1: 喂。
0: 啊，你不要学，你不要把人家的神态模仿的惟妙惟肖好吗？
1: 我哪模仿？我自己本色出演，好吧。
0: 所以九二六快乐吧，给你一个。
1: 人们打扰我工作，我都会停下来。打扰我，如果没有我怎么办？其他人工作下班路，合上了。我们俩非常的默契，就像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游戏一样。
0: 哎，好吧，那个今天话题我们就不说了。
1: 好，
0: 今天就话题
1: 留明天吧，
0: 留到下周再用啊。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跟大家开游戏了。今天这个游戏环节呢叫做默契大考验。
1: 我没跟你喊。说明没默契，重新来一遍啊！你就把那个话刚掐了，重新来啊！
0: 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玩的这个游戏叫做
1: 默契大考验。
0: 怎么玩呢？我们这个两位实习生已经准备好了题目，要考考我们，然后呢，这个我和天天要同时回答，就他们说三二一，然后我们要同时回答，如果答的一致，答案是一样的，那说明我们可以得分了，是不是？
1: 对，他们可以得分吧？是听众得分吧？
0: 不是，是我们实习生说我们俩得分，我们俩答案是一样的就可以得分了。然后如果我们俩答案不一样，那我们就不得分。
1: 那我们怎么给听众送奖品呢？
0: 送奖品就是因为我们的实习生准备了题目啊，然后你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实习生输送子弹，什么子弹呢？就是你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题目，让他们。

0: 来问我们，
1: 嗯，
0: 看我们的答案是不是一样啊，
1: 嗯，
0: 所以你们给他们的提供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绝对是那个啥，没有任何的提前那个啥。
1: 这会儿有点卡，我的视频卡到这儿了，你卡了吗？
0: 我现在还好，我这会儿还好，
1: 嗯，
0: 啊，是吧？
1: 嗯。
0: 每一个前夫哥都是心里忘不掉的，
1: 忘掉吧，啊，过去就让他过去了哈。
0: 好吧，这样我们先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吧，
1: 嗯，
0: 广告之后我们再跟大家重新说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好吧？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今天是我们的新游戏环节啊，这个环节呢叫做默契大考验。对啊、我和天天同样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呢看我们的答案是不是一样啊。那如果一样的话呢，我们会得到一分，如果不一样的话呢，那就不得分。我当然那个我们两位实习生已经准备了一些题目啊，你们也可以，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的实习生啊提供一些问题啊，
1: 是，
0: 也可以让他们来问。那如果说我们的回答很默契的话呢，就对于你们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回答很默契的话呢，就会把这个奖品送给你了。
1: 啊、
0: 就这么简单。
1: 每次回答问题的时候要三二一倒数是吧？
0: 啊，对，要三二一倒数、
1: 倒数的话就有两位实习生来倒数。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啊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了。
1: 实习生还有未成年的，是的是的啊。
0: 好吧，我们开始啊。
2: 好，我们首先说第一个、第一个说出中国的省份，
1: 然后哦，你来三二一是吧？
2: 对、
1: 说出中国的一个省份。
2: 好，三二一，
0: 新疆。
2: 哎，天天老师
0: 你说呀，
1: 说出中国的省份。
2: 好，我们再来一遍。
0: 你这是脑子没在线还是在干嘛呢？
3: 我说除新疆以外的。
2: 好，除新疆以外的一个省份、
1: 你都在新疆了，你还说新疆干嘛？说
0: 那我也能说呀。
1: 那你就说新疆，那你太没创意了吧？
0: 那你连嘴都没张，你还那个啥呢？
1: 我脑子当时就想着你谈的那个重庆的那个，但是我觉得又说了不
0: 好。你跟前女友有什么关系吗？
1: 好，不说你前女友。
0: 胡说八道，我还说克拉玛依呢，你还有个好多前男友呢。
1: 那我本地谈，你咋了？你本地女孩不行啊？你不入你的法眼是吧？
0: 你看人智障说了，天天宕机了。
1: 不是，因为我当时想说乐峰的前女友的那个省份，但是乐峰的前女友太多了，我不知道选哪一个，选哪一个都不行，你知道吧？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河南。
0: 这题都过了。
3: 那
0: 咋的？你现在才反应过来吗？
1: 好，你刚刚那个是试一下，刚才试一下啊。
3: 第二个问题，说出一个内娱男明星的名字，三二一。
0: 何炅。谁？你说的啥玩意儿？这是
2: 何炅亮。
0: 何炅亮什么玩意儿？
1: 何炅亮是我心中内娱头牌。
0: 他什么内娱头牌？他总编室的一个干事，他算什么内娱的明星吗？
1: 那我为什么脑子里出现的会是他？
0: 那我哪知道啊？
1: 我真的很害怕、
0: 我还害怕你呢，咋的？明天又想去给道歉了是不是、
1: 我道什么歉呀？我脑子里出现他，证明他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0: 他那个脸这么大，他那个肚子这么大，
1: 他应该过来感谢我，知道吗？
0: 跟个哆啦 A 梦似的，还内娱男明星呢还。
1: 那我为什么会好吧，这一题过了啊，欣欣不得分。
0: 你没得分。
2: 我们下一个是说出一种，
0: 对，稍微等一下啊，
2: 等一下，
0: 说完题目之后呢，那个
1: 还是塌房，
0: 一二三，咱给
2: 点
0: 慢一点，给点时间啊，
1: 吓死人了，真的是，我为什么脑子会有何中亮？
0: 何老子一条，
1: 真何老子一条啊！第三题，
2: 好，第三题，说出一种零食的名字，三二一，
0: 面粉小
1: 猪。哎，状态是一样的啊！脆的。
0: 哎、你这个现在把底线都调得这么低了吗？哎，状态是一样的。
1: 小曹。
0: 小曹是零食吗？
1: 不是，我说小曹得分还是不得分？
0: 不得分啊！
1: 不得分啊！
0: 等会儿，是我们俩不得分。
2: 对。
1: 就是说把我们俩难住了，他们俩会得分是吧？
0: 啊。
1: 他们俩现在分还挺高的呢，二一个二一个一是吧？好，该欣欣了啊，欣欣先差一点，欣欣现在处于落后的位置啊。
0: 你可真丢人！
3: 说出一种交通方式，三二一，
1: 公交车。
2: 好时髦！
1: 哎，克拉玛依，哎。
0: 哎，中国有多少个城市通地铁？
1: 你在克拉玛依，你坐了地铁吗？你
0: 人家没说在必须要在克拉玛依的。
1: 那我当然为了配合你，我一定要降维，然后我就说一些你知道的事情。我怎么知道你坐过地铁啊？
0: 那我还谁没坐过地铁、
1: 那就有人没坐过地铁啊，那咋办？
0: 那你不能把我划到没坐过的那一村里面去啊？
1: 在我的眼里，你就
0: 咋的？折折猴子没坐过是不是？
1: 在我的眼里，你弱小的就像那个没有坐过地铁需要抱的那个宝宝。
0: 你弱小的像个蛤蟆精。
1: 你看你这人说话就特别的难听，你知道吗？我好不容易跟你做个游戏，你在这边老说我。
0: 要不拿纸和笔写吧，最没默契了，离了吧，别凑合了。
1: 哎，你们那儿卡不卡？为啥我这么卡？
0: 赵公子说：“算了，还是你画我猜吧。”你们也问点问题好吗？
1: 你们也可以问问题，然后由这个欣欣或者是小曹来念，念完他来说三二一。
0: 对对对对对，啊。好，两个人都没得分啊，看你们谁那个啥那个。
1: 就是如果说直播间的两个人得分高的话，他们也在公屏上可以抽人吗？
0: 啊，对。
1: 嗯嗯，来，让我们欣欣和小曹的鞭子抽到你们的身上吧，好吗？
0: 谁是小绵羊还要抽鞭子？
1: Lucky Girl 说：“我问了。”
0: 问了吗？
1: 要不拿纸笔写吧，是这个问题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你俩啥时候离？来的那问这个问题。
0: 中国人口最多的省
1: 份。你别念，你让他俩念，你在这念什么念？
0: 不是，这是一个百科知识题，这不是默契考验题。
1: 对，我们俩要是答了这个，要是答不到一起，这属于百科知识偏差问题啊。
0: 嗯，
1: 对，
0: 对吧？好，我那个接下来又到小曹了，是不是？
2: 对，接下来这个非常简单，嗯，
1: 来吧。
2: 说出一种手机品牌。
1: 嗯，
2: 三、二、一，
0: 诺基亚。耶，
2: 一分一分。
1: 为什么我会说诺基亚？因为那会儿啊，乐峰在跟那个乌鲁木齐那个对象谈恋爱的时候啊，
0: 嗯，
1: 当时他那个手机坏了，然后他又发了一笔钱，我当时陪着乐峰去准噶尔路跟他买了一部手机。
0: 对对对对，
1: 蓝色的，
0: 嗯，诺基亚，
1: 就是，诺基亚，
0: 啊，对，因为确实天天呢，他跟他前女友的前男友处的时候啊，
1: 已经没有那个诺基亚了。
0: 他的前男友呢，给他送过一部诺基亚的手机，这个我记忆非常的深刻。
1: 不容易啊，对不对？
0: 那个小曹选一位听友，我们给他送个礼物。
1: 小曹现在开始选吧，大家扣那个扣赞啊，刷起来，我们公屏上刷起来扣赞，我们直接让小曹抽一个盲抽啊。
0: 大师兄说真不容易。
1: 等会儿再问，我们现在第一轮结束了啊，先让小曹抽一下。公屏上第一瓶载满了之后，小曹说，
0: 嗯，
1: 抽哪一个就是抽哪一个，啊，
0: 你会选择就那个，
1: 嗯，
0: 那个现在比如说现在截止往下数第几个。
1: 嗯，
2: 嗯，好，现在往下数第五个。
1: 现在
0: 稍等一下，这屏幕还没滚起来，屏幕滚起来，啊，
1: 你先滚起来，等滚起来再那个再第五个，嗯，好吗？
0: 那个来
1: 滚起来的话，滚起来的话我们再重新换一个数字，就不说第五个
0: 啊。对，可以，啊，
1: 别的数字的，
0: 你们先把再都滚起来都刷起来好吗？
1: 嗯，
0: 那个赵公子乐峰说我的前女友天天，
1: 嗯，
0: 我的前男友，你俩真互补。
1: 对，因为我们俩说的都是

0: 彼此嘛，对不对哈？
1: 对，
0: 嗯，
1: 好，给刷起来了啊，
0: 嗯、滚了啊，
2: 第三个吧，
0: 嗯，
1: 好，赵公子下面第三个啊，
0: 好，赵公子凭啥是赵公子下面第三个？就
1: 欢喜欢喜欢喜是第三个啊，
0: 嗯，
1: 赵公子没有滚吗？没有滚动起来，我们没有骂人的意思啊，
0: 嗯。来吧，有你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哇塞，
1: 说谁呢？哪个前男友？
0: 欢喜的签名，给您送上一个奖品啊！
1: 嗯、
0: 稍等一下，那你们继续聊，念念大家信息
1: 啊。赵公子说：“我滚着呢。”没事啊，这我们题目还很多啊。
0: 嗯、
1: 这个，而且大家也可以给我们输送一下弹药，给我们的两位那个就是提供一些题目啊，
0: 嗯、
1: 让他们继续来问，好吧？
0: 嗯
1: 嗯。那个你俩能得分的题都这么有年代感，
0: 就是如果我俩都能答出来答对的话，就能一起给大家送个礼物哈。
1: 那个再往上一点，有一位就那个折折猴子还有搞不懂问了两个问题啊，等会儿你们也可以问啊。天子多情说你俩啥时候离，
0: 给您送出的是一张雅悦雅美提供的680元的一张这个美颜卡，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他们地址在太富广场南环路234-208室，雅悦雅美，他们是一张680元，可以美牙呀、洁面呀，这样都可以去用。
1: 好，好，好啊，好嘞。
0: 嗯，
1: 接下来到星星了啊。
0: 好，
2: 好，
1: 星星，你可以问你的问题，也可以问我们直播间听友问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啊。
2: 嗯，好，我先把手上这个问了，说出一种奶茶小料的名字。
0: 小料哦，行行行，
2: 3、2、1，
0: 牛牛乐。
1: 来，给我介绍一下牛牛乐是啥玩意儿？
0: 就那个一个小方一个小方那个。
1: 你就不能说个最简单的吗？哎，我从来不喝奶茶的人，牛牛乐是什么东西？我以为是小孩玩那个车，那玩意儿能放到奶茶里吗？
0: 在我脑海当中第一个蹦出的词是牛牛乐呀，我不想骗你啊。我可以骗全世界，但是我不想骗你。
1: 但是你就拿这样的话侮辱我是吧？
0: 我侮辱你什么？他不是说奶茶里面的搭配吗？对不对？
1: 那我就不知道呀。
0: 那我也不知道呀。
1: 那你下次问一个台球巧克最喜欢的品牌。
0: 二把刀。
1: 老太太牌了吧？
0: 不是，我脑海当中第一个出现就是这个词。
1: 哎呀，真服了！
0: 你不要看公屏，你看公屏你就会去预设你的答案。
1: 对对对对，
0: 你不要看公屏，然后让他们来念就好了。
1: 好，
0: 然后你们可以在公屏上挑问题来问。
1: 小曹现在1-0啊。
2: 好，我现在挑这个哲卫大师兄说。
0: 可以来。
2: 说出一种中国地形的地貌，知识储备、啊。
0: 来，3、2、1啊！
2: 好，3、2、1，
1: 亚
0: 斯克。
1: 你是不是克拉玛依人？
0: 咋了？
1: 那个在南方才有，克拉玛依有这玩意儿吗？
0: 你不是老往外面说吗？我一看你老往外面说，我想凑到你跟前去。
1: 我从来都是，哎，我第一个说一个中国的省份，新疆。我往外说哪儿了？
0: 你说外面地铁了？我是不是要迎合你？我为了你，我现在要到喀斯特去了，你又给我回雅丹，干嘛？你这个人，
1: 我就喜欢魔鬼城。
0: 你真的很难哄，真的是。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真的太累了。
1: 离了吧，离了吧。
0: 别看公屏啊你！
1: 行行行，
0: 你看公屏的时候轮你了。
1: 来，星星到你了。
0: 自己把自己分记好啊！ Oh. 我们这儿太忙了。
1: 总共就答对了一道题。
2: 嗯，我们要不换一个长问题吧？ 对，我们有一个情境下的问题。
1: 可以可以
0: 可以，
1: 来来来，
0: 没问题。
1: 嗯，
0: 很简单。
2: 夏天没有空调和冬天没有热水，二选一。
1: 等一下，我想想啊。
0: 你别想，你就脱口而出，你想什么？你看你作弊。
1: 好，
0: 3、2、1啊，
2: 3、2、1。
0: 冬天没有空调。
2: 冬天没有空调。
0: 别想答对。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1: 冬天没空调就没空调呗。
0: 冬天没空调，我冷啊我。我是本来。
1: 冬天没有热水。
0: 我本来我跟你们讲，我就是长沙过来的姑娘，长沙的冬天没有空调活不活？
1: 我跟你说，我马上也要变成长沙人了，你知道吧？我真的我要，
0: 你要嫁给我吗？
1: 我要长沙人了。
0: 别说这些，
1: 真服了。
0: 答得很好啊，刚刚这道题啊，我们俩答的都是空调是吧？
1: 但季节不一样
0: 啊，无所谓，包在这细节啊，朋友们，
1: 无所谓，有所谓，咋的？你夏天空调是命。冬天空调那就是累赘，
0: 刚需， 你冬天不安空调，你夏天怎么装？怎么吹空调啊？
3: 在公屏上面有人说不想送礼物就直说。
1: 想送，
0: 我太想送。虽然说他一会儿出去了，一会儿出新疆了，一会儿进新疆了，我多难啊我。唉，行，我好好的啊，我好好想一个，我慢慢想。
1: 来，有点默契好。
0: 来啊，没问题。
3: 好，我们说一个简单的。
0: 嗯。
3: 好，说出一个星座。
0: 来，
3: 好，三二一，
0: 狮子座。我说了你的星座，你说我的星座干什么？
1: 我是不是在为你考虑？
0: 我是不是要迎合你？我今天真的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1: 我也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3: 公屏说他们不要礼物。
0: 我是巨蟹座的，他在这喊巨蟹座。他是狮子座，我喊他狮子座，这也算是一种默契吧？
1: 哎，也算一种默契。
0: 哎，送，公屏滚起来！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在想着对方。
0: 公屏扣赞啊！
1: 哎呀，累死我了！
0: 我今天真的心很累。
1: 赞助商家哭晕在厕所，他有什么好哭的？他一期节目他宣传做了，奖品没送，这他有什么好哭的嘛？
0: 大家扣赞啊，扣赞，嗯。
1: 对，扣起来啊，滚起来啊！
0: 嗯，
1: 等你们都滚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再那个什么？
0: 你俩在一起吧，正把对方抱紧里。我不就是想给大家送送礼吗？
1: 对呀、啊，
0: 想着要跟他迎合一下，然后、这个、
1: 我也是为了迎合你啊。
0: 这个答案就能对就行，我就是保证一个对啊。
1: 哎，对不对？
0: 哎，别扣那个字，一会儿把直播间干疯了，你们
1: 真是、啊、
0: 想送礼也送不出去了
1: 啊！好，滚起来啊，滚动起来，我们的屏幕啊，
0: 嗯，
1: 来。这个还是那个我们小曹来的，
3: 星星
2: 是选
0: 你喜欢的就行，
1: 选你喜欢的那个数字，
2: 选个五。
0: 好，从赵公子往后第五个啊，
1: 2、3到五了吗？
0: 没到啊，赵公子那个就这就是爱情下面第五个啊，1、2、3、4、5还是欢喜，不行不行，
1: 我们给 lucky 够吧，给 lucky 够吧，
0: 再往下一个，再往下一个看一下，
1: 就给 lucky 够吧。
0: 看一下啊，好 ，lucky girl，
1: 来吧，
0: 幸运 girl 啊，
1: 这和强行慰问有啥区别？那区别可大了，对不对？
0: 你是不是不卡乐风？我怎么这么卡？
1: 我这会儿也稍微有一点点，
0: 我一直在卡，
1: 可能还
2: 是
1: 手机，是
2: 因为在录屏吗？
0: 不知道啊，
1: 可能是手机有点热，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直播手机卡不卡？现在
2: 有一点，
0: 咋办？
1: 可能是手机可能会有点热，毕竟这个手机也是上了年纪的手机了。
2: 不录屏就不卡了。
1: 今天就是有点卡、哦、是吧？
0: 刚刚都录了吧，是吧
1: ？OK， 有这两段就可以了。
0: 把刚刚骂我的那些都录下来就行了，我以后不给他们送奖品了。
1: 问天天是怎么从南湖到克拉玛依的？啊，从湖南到克拉玛依的。
0: 南湖，坐着红船。真是，来吧，再来啊！
1: 来，该谁问问题了？
2: 下一个问题、
1: 嗯，
2: 简单的题目，
0: 嗯，
2: 说出你高中最喜欢的学科。
0: 好，
2: 3、2、1，
0: 语文。
2: 看不出来啊，
0: 你喜欢体育、啊？你不是最喜欢语文吗？
1: 谁跟你说我
0: 不是学文学新闻的吗？你
1: 学新闻，我又不学中文。
0: 那你要跟我包容，我又不喜欢体育，你知道的呀。
1: 我知道你不喜欢数学。所以我没有说数学，数理化我都全都跳过了。
0: 你说画画也行啊，美术、音乐，我唱歌也好，我干啥不行？是不是啊？
1: 行，你干啥都行。
0: 你说体育，今天只有一种奖品吗？
1: 没有，
0: 多着呢。
1: 啊，来继续。
3: 好，接下来我们是一种场景，但是可能会有点恶俗。
0: 嗯，
3: 就是。觉得哪一个瞬间更尴尬？是打一个很长的响嗝和放一个很长的响屁，哪个更尴尬？
0: 3、2、1，响屁。
1: 放个臭屁。哎，
0: 可以，因为乐风经常干这个事情啊。
1: 你一边去吧，
0: 很尴尬呀、啊，朋友们。这一轮该你送奖品了，你来抽吧啊。
1: 哎呀，行吧。
0: 嗯。
1: 你说个语文，他说啥都跟你对不上。
0: 咋对不上的？
1: 对面出题的赢麻了吧？来，屏幕滚动起来。
0: 嗯，你滚来滚去也是欢喜和 lucky girl， 也没别人。
1: 你们都不想要奖品了是吧？
0: 不想要我就随便送了，我硬送好吧？
1: 行，
0: 你别滚了
1: 啊！
0: 你们在直播间好好待着，我给到天子多情。哦，天子多情好像不想要礼物哈。
1: 嗯，
0: 那我就给赵公子吧。
1: 放一个很长的响嗝。 你这个格好像出错地方了，
0: 放一个很长的响格，这跟冬天没有空调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来，这个给您啊，雅悦雅美提供680元的健康卡，带着你老婆去美美容好吗？
1: 嗯，还有题目吗？
2: 还有呢。
1: 好，来，
0: 这么多呀。
2: 下一个场景问题。嗯，在职场里面，上班时会选择长得帅但苛责的老板，还是长相普通但善良的老板？
1: 我都没有遇到过，我只遇到长得丑还很苛责的老板。
2: 3、2、1，
3: 长
1: 得帅。
3: 颜控，
0: 没办法，长得帅，你跟他多少年在一起，你都长得帅。但是长得丑的那个呢？他长得丑了，他还那个啥，他看到他就心情不好，那怎么办？
1: 对吧？
0: 吵架的时候他也长得丑。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好卡，我这会儿应该好一点了吧？
0: 卡，我这边真的卡。好，给琪琪啊，这个奖品。
1: 对，这会儿好像手机是有些卡，明天我们调整一下吧。
0: 哦，琪琪好久没有中奖了。
1: 嗯，
0: 给琪琪去吃鱼吧，带我去好吗？
1: 这个手机确实，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它会是有点卡的。
0: 我们今天看一下能不能成功的录屏，好不好？
1: 嗯。
0: 好，那个琪琪呢，送给你的是吃鱼，一个星期之内把它吃掉啊！拿着我的私信去核销。
1: 嗯
0: 嗯。
1: 好吧，下一道题。
3: 好，下一道题是手机电量只剩1%，会选择先回复跟进已久的大单合同，还是先回复表白对象的回复？我想一下
0: 啊，
3: 3、2、1，
0: 表白！
3: 哇塞，
0: 恋爱脑！
1: 我这是那啥，迎合你，
0: 我谢谢你啊！
1: 因为今天确实是一个无脑的恋爱脑。
0: 那你会回大单吗？
1: 我目前
0: 没有
1: 接过
0: 大单。
1: 大单，
0: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俩都是先回恋爱啊。
1: 老年机该换就换吧，你问题是没钱呀，拿啥换呀？
0: 嗯，
1: 对不对？起晚了说谢谢老板。
0: 我们这个直播手机是我们公家的啊。那个资产
1: 啊，
0: 所以这个东西它老了也就老了，我们也没办法。
1: 对对对啊，
0: 嗯，
1: 好吧。
0: 好，这个游戏到这儿吧。
1: 嗯，行。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内容呢，但是大家说不想互动，那我们就不互动了啊。游戏我们先放到，先告一段落，最后一轮奖品也给大家送出去。
0: 我希望今天能够成功录屏啊，这是我唯一的梦想哈。
1: 嗯，好吧，最后一轮我们的奖品也给大家送出去吧。
0: 嗯，我要找一个我刚刚那个在互动的，然后没有送奖的。李摸
1: 在吗？
0: 说出一个冰淇淋口味儿。
1: 他没在我们的直播间，确实因为我们今天视频直播间稍微有点卡、啊。
0: 嗯，可能把朋友卡走了都。
1: 对对对啊。
0: 对。
1: 但我现在看好像稍微好一点。
0: 嗯。
1: 现在看稍微好一点。
0: 他只要不录屏，他就好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之间还是缺少一些默契，你知道吗？
0: 嗯。
1: 对吧？这个默契还是需要那个再锻炼锻炼。
0: 行了，不送了，直播间人太少了。
1: 嗯。
0: 到不了十个人。
1: 行吧、啊。
0: 嗯。
1: 下次我们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那个什么多给我们提前，因为我们有一个群嘛，
0: 嗯，
1: 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那个就是给我们输送一些这个题目啊、
0: 嗯、
1: 让我们这个小曹能够提前准备一下，
0: 嗯，
1: 好吧，因为下周呢我们星星实习期就到了，
0: 对
1: 啊，我们争取周四让星星出个脸。
0: 周四的话呢，应该是星星在我们926实习的最后一次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对，
1: 那个天子多情都卡成这样了还互动呢，题目没听完下一秒答案出来了，
0: 可能今天就是直播间有点热，然后这个手机电量呢就可能会耗得快，然后它就会特别的卡。
1: 对对对啊，
0: 嗯，
1: 其实从昨天开始就稍微有点卡了。
0: 对，
1: 还有那个像我们之前这个手机卡的时候呢，都是拿空调对着它吹
0: 啊、
1: 哦、稍微好一点啊。
0: 对，
1: 现在没办法对着它吹，就得把星星吹感冒了。
0: 看看星星长啥样，黑不黑，
2: 名字打错了都不给看。
1: 星星，温馨的那个星，欣慰的那个心，
0: 欣欣向荣的克拉玛依的那个心啊，
1: 真是，那是
0: 肯定毛茸茸的。
1: 欣欣要是要再也不见了吗？
0: 那得看明年他的学校怎么安排。
1: 对对对对对。
0: 今年欣欣的学校安排到他的那个实习就是到这周结束。
1: 嗯、
0: 实习其实时间已经很长了。
1: 对，
0: 嗯，
1: 一个半月了吧。
0: 对，
1: 嗯，
0: 每一年呢，我们的这个中师大的这个大学生都会来我们单位实习。如果想来我们单位的话，
1: 嗯、
0: 一定要报考中师大哟。
1: 对啊、
0: 嗯，
1: 做直播怎么能没有好的设备吗？ 天赋台也不给换个好设备，
0: 我这儿又不管资产。
1: 对呀、
0: 啊
1: 哦，好吧，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只能到这儿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奖品也送出了，最后还是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吧。
0: 对，也祝大家在今天呢收获快乐。今天是我们新的游戏，希望大家给我们多多支持哟。
1: 嗯，好吧，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
0: 拜拜。

简直叫没有画完的大惊喜。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喀什地区、克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反馈；
0: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自治区卫健委调研座谈；
1: 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中篇《群众智慧铸就水利丰碑》。
0: 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下行、开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
0: 新疆避暑游持续

0: 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集中反馈会议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七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回头看的六个区直部门、四个开发区、四家区属国有企业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巡视期间，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8月11号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推进健康新疆建设，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新疆卫生健康事业迈上新台阶。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疾控中心查看疾控设施设备，同疾控工作者交流，深入了解疾控队伍建设、传染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情况。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查看远程医学中心，调研医院建设、医疗服务、群众就医等工作。走进自治区卫健委相关处室，听取全区基层卫生工作进展情况介绍。随后，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卫健委领导班子成员、卫生系统相关单位和部分医院负责同志，以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卫生健康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推进健康新疆建设是事关各族群众幸福安康、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积极推进新疆国际医疗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国家和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示范引领作用，建强地县两级公立医院，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基础，持续深化医疗援疆，提高区域城乡医疗服务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加强医防协同，健全区地县三级公共卫生体系，加强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建设，抓实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健康。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不断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重点中医院和特色专科建设，健全中医药服务网络，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力度，加快中药材全链条建设，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把新疆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要扎实做好人口工作，落实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协调推进老龄健康事业，着力提升人口素质，促进新疆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建强医务工作者队伍，坚持引育留用并举，加快壮大高素质医疗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行医环境，关心爱护医务工作者，健全关爱保护长效机制，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要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建强卫生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集中整治，抓好以案促改促治工作，为健康新疆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0: 新疆台消息，八月十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执法检查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推动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依法有序推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促进矿产资源优势更好转换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助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努力为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做出新贡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开展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推动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是坚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际行动，是依法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落地，切实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现实需要，是助推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法律规定，准确把握此次执法检查的目标要求和重点内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全面保障矿产资源安全、矿业权物权登记制度、多元化矿业用地需求、矿区生态修复等方面，扎实开展执法检查，深化法律法规贯彻实施。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工作统筹，严把执法检查的质量和时效，围绕自治区党委关心、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以及制约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难点堵点，深入了解情况，认真总结分析，不断增强执法检查的针对性。要把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结合起来，推动社会各界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玉苏府江麦麦提做了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实施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情况汇报，平心来主持会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八家单位补充汇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请听系列报道，一曲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中篇，群众智慧铸就水利丰碑，由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哈米提阿布都热黑、唐学前、古里巴哈尔图尔逊采制。
1: 八月正是战斗渠丰水期，73岁的艾萨库尔班牵着孙子的手来到位于策勒县努尔乡的战斗渠渠首。老人看着奔腾的水流，抚摸着渠首的石壁，回忆起在这里修渠的日子。
3: 乡里有啥村子？
4: 这个渠是我们一铁锨挖出来的，日子很艰苦，困难也很多。遇到困难，我们就一起想办法解决。我们把战斗渠修出来了，修得很好。
1: 战斗渠的奇迹不单单一。

0: 依靠一代代修渠人的热血与苦干，极端艰苦的施工条件更倒逼出最朴素的民间智慧。卡内塔、竖井式渠首、引洪冲刷建渠，各族建设者用五项实用创新技术，逐一破解战斗渠施工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其中，两项创新技术在全国水利工程建设中被推广应用。 修渠过程中，石料运输是整个工程最大的瓶颈。战斗渠全线需要58.8万立方米卵石砌筑防渗，进处石料耗尽后，建设者们要前往十几甚至20公里外的戈壁捡石，单块石料重达50-60斤至上百斤，纯人力背负，损耗极大，效率极低。为破解这一难题， 工地木匠和一线工人反复试验改良打磨，制出了背石头的木架卡内塔。卡内塔由6根长短不一的木杆通过榫卯结构组装成架，石头稳稳卡在底部短架上，用绳子固定，受力均匀了，背石头也省劲儿了。这件如今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工具，在当年搬运石料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1: 见证了一段战天斗地的滚烫岁月。
0: 策勒县努尔乡四级调研员努尔麦麦提热杰普的父亲曾参与修建战斗渠，他的家中至今还留着父亲使用过的卡内塔。
2: 平时无时间提不起来，但是这个用的时候可以背100斤。
0: 最令人称奇的是竖井式分层引水渠首的诞生，这是整个工程的心脏。 当时没有县城图纸，时任策勒县人民政府水利科副科长戴之言带领技术人员白天勘测，晚上围坐煤油灯下研究捡漏模型，用木棍细沙模拟水流。反复试验后，他们创造性地设计出这一独特的结构。戴之言告诉记者，战斗渠竖井式渠首采用竖井分层取水形式，
1: 其特点是可以引表层水排底层沙，非常适合努尔河泥沙含量大的实际情况。这项技术获得自治区科技成果三等奖，并编入大专院校的水利教材。因为我们那个渠首的位置啊，特别靠山里面，地形坡度大，水要集中，所以来的那个水呢是连石头带沙子的都来了，所以呢，我们要引表层水排底层沙，底下有廊道，
0: 从廊道里面引水过去，它的成功就在这一点。渠首的效果很好。在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摆放着一张各族群众并肩挥镐修建战斗渠的黑白照片，如今看来依然让人震撼。在那段艰苦岁月里，各族人民奔赴施工一线，人人冲锋在前，个个担当尽责，没有一人推诿退缩，没有一人计较得失。 戴之言是战斗渠建设的核心技术人员。1955年从武汉水利学校毕业后，他主动响应号召，奔赴新疆，长期扎根和田地区策勒县，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当地的水利建设。
1: 战斗起来就像我的娃娃一样的，我既然到新疆来了，我就准备吃苦了。我既然要干这个渠道，那么苦一点，累一点，受一点罪，心甘情愿嘛。
0: 我是从规划、设计、施工、艺术干下来的。我觉得战斗渠能够发挥这么个作用，我觉得我问心无愧了，这是对得起责任人民。艾萨库尔班曾参与修建战斗渠近20载，2016年他在战斗渠10号管理站退休，如今带着孙子再次来到战斗渠渠首。 看到半个多世纪后，战斗渠依旧稳固如初，持续发挥着削洪、冲刷、灌溉供水的重要作用，老人欣慰不已。他说，过去各族群众在战斗渠边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画面时常在脑海中浮现。
3: 修战斗渠期间，各族兄弟姐妹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团结和睦。 体力不支时，身边工友都会主动搭把手。冬天地窝子冷，大家就挤在一起，谁家有困难，谁身体不舒服，大家都会帮忙照顾。有时候干完活休息的时候，大家一起打手鼓，弹热瓦普，弹督塔尔，跳麦西来甫，其乐融融。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通报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情况。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3: 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波介绍，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下行，开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为自治区“十五五”良好开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
4: 截止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6.05万亿，同比增长了9.4%。增速连续超过30个月，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速，融资保障能力持续巩固，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73万亿，同比增长6.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直接融资余额为2.0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6%。截止六月末，南疆五地州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了9%。高出了全区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有力地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均衡发展。
3: 与此同时，我区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精准配置信贷资源，围绕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五大重点领域，配套专项政策，设立风险补偿机制，落地特色试点项目。李波。
4: 启动科技金融3年的专项行动，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深化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8000万重点任务，推出了农业设施、畜禽活体抵押以及种业振兴支持举措，实施养老金融5个1提升行动，加大了数字经济产业的支持力度，赋能数字化转型。截止六月末，全区的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6%。占各项贷款的43.1%，其中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增长了16.5%、10.9%、17.5%、20.9%和12.8%。
3: 此外，全区持续夯实民营经济金融服务保障，依托融资协调机制，精准对接各类经营主体需求，持续优化信贷供给，压降融资成本。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石晓霞。
5: 截至2026年6月末，全区民营企业贷款余额1.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18%。新发放民营企业贷款利率较上年末下降0.24个百分点，聚焦民营、外贸、科技等重点领域，累计筛选推送无贷户27万家。外贸企业3000余家，重点民间投资项目35个，指导银行机构精准对接走访，通过信用修复、融缺办理、产品创新等方式，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下一步，新疆金融监管局将持续落实自治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各项部署，引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金融供给，丰富金融产品，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惠及更多民营市场主体，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7月1号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促进条例。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7: 条例是全国棉花产业领域首部质量促进专项地方性法规，共6章37条，立足质量兴棉、全程监管、市场主导、科技支撑、利民惠民的立法原则，内容覆盖棉花种植、采收、收购、加工、销售、惩处全产业链，构建了完善的监管制度体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表示，
8: 条例针对品种布局、标准化生产、异性纤维治理、残留污染防治等短板，构建了系统化的质量提升体系。条例将公正检验、目标价格政策、在市公检、全链条质量追溯、兵力协同监管等有效做法上升为法治制度，有效填补了国内该领域法治制度的空白。
7: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表示，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把保障棉农权益放在突出位置，规定了多项措施保障棉农收益。
9: 按照收购检验结论，确定了棉花的类别、等级、数量来收购，不得压低压价，要求及时足额支付棉农的寿棉款，不得拖欠。对拖欠寿棉款的，条例规定了明确的惩戒措施，明确棉花工程检验不得向企业、棉农收取检验费用，并规定生产队出具公正的检验证书，规定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有助于稳定棉农的预期，增加棉农种植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多种棉，种好棉。
7: 在市场监管方面，条例构建了法治化、数字化双重支撑的棉花质量追溯体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纪本军介绍，通过归集棉花种植、采收、收购、加工、销售、惩处、检验全链条数据，依托数据核验、实时预警等功能，实现棉花质量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治理目的。
9: 保障对策台账管理来记录种植者的身份、地块、品种、收购加工的数量和时间，不少于5年的期限。通过统一规范的这个管理标识、条码和检验凭证以及质量追溯的载体，一旦棉花出现质量造假、混迹等问题，可以通过条码、追溯载体等反向追溯对应的加工、收购或种植环节责任。全链条的追溯制度呢，也可以为棉花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程可查、违规可追的法治保障。
2: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江苏省淮安市在对口支援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的过程中，以区域协同联动、优质资源统筹为抓手，不断提升对口沅江工作实效。请听报道。
10: 新疆五五酒业有限公司是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129团的老牌企业，受生产线老化的影响，企业曾一度陷入低营收、低投入、低产能的循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淮安市积极争取沅江资金3500多万元，推动企业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建成全流程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化酿酒车间，使白酒出酒率从28%提升到40%。同时，企业依托沅江资源拓展线上电商赛道，拿下了更大的市场份额。2025年，企业产值达到9100万元。新疆五五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燕：
11: 柔性人才引进帮助我们提升了直播能力，全这个电商销售收入呢，可以占到整个销售收入的1/4以上了。
10: 打牢产业根基的同时，淮安市还将80%以上沅江资金用于民生，补齐当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近3年来，淮安市沅江医疗队组团式帮扶兵团第七师医院和兵团奎屯中医院，帮助2家医院创建了多个重点专科，还积极推广前沿医疗技术，填补当地34项技术空白，培养本地医疗人才50多人。江苏省淮安市沅江医疗队领队、兵团第七师医院副院长胡国栋：
12: 当时七师医院3年之间啊，申报了一个7项的一个4-4级的一个课题，重点专科的建设啊，也从一个零散发展到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跨越，能留下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10: 江苏省淮安市对口支援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工作组党委书记、组长顾强：
13: 今年呢，我们要实施12个重点项目，把两地的特色资源充分发挥出来。
2: 今天，2026年自治区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决赛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举行，进一步夯实基层医疗机构服务基础，全力满足老年群体健康需求。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4: 本次技能竞赛决赛内容紧贴日常工作实际，涵盖老年健康评估、常见病护理、康复护理、应急处置、老年期痴呆全病程服务、安宁疗护等多个核心领域，设置了知识竞答、理论笔试、情景模拟、实操技能等多个环节。来自全江14个地州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84名医护骨干，经过初赛、复赛层层选拔，会师决赛。参赛选手阿瓦提县多浪乡卫生院主治医师买买提卡尔巴克尔：
15: 以往我的工作都停留在日常的体检、基础随访等简单的服务上。通过本次竞赛，我系统地掌握了标准化的老年健康评估、老年常见病干预、失能失智老人的专项照护。

0: 我等规范的技能，熟悉了医养结合服务流程，打破了以往固化的工作思维，专业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1: 人口老龄化是现阶段我区民生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自治区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人数为241万，占全区人口比例达 9.1%。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副处长谢云江表示，
2: 今年新疆将全面构建从疾病诊疗、康复护理到临终关怀的老年健康服务全链条，到2027年底基本实现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县域全覆盖，推动每个县市至少有一家二级及以上综合公立医疗机构单独设置老年医学科，并在全区动态推开安宁疗护服务，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让更多老年人享有高质量的健康保障。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这段时间，新疆持续高温，游客们纷纷前往山区森林或临水景点避暑纳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眼下，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游客或漫步湖边沙滩，或在水中劈波斩浪，享受夏日的休闲时光。景区还打造多元化水陆游玩业态，水上快艇、沙滩摩托等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库尔勒游客艾利菲尔、艾尼万。
6: 这几天天气很闷热，家里待不住，就带着的老人小孩朋友来金沙滩避避暑。这里游玩的项目呢很多。
5: 位于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戴夫森景区，凭借清凉的气候、秀美的风光，成为游客夏日避暑、休闲游玩的热门目的地。奎屯市民欧雪梅
7: 带着家人、孩子一起跑过来，这边特别凉爽，孩子也爱来这里玩，每年几乎都会到这里。
5: 哈密市城区骄阳似火，哈密东天山景区却绿意盎然、清风凉爽，凭借独特气候优势，成为天然避暑胜地。当地培育形成连片露营基地、山野民宿、特色餐饮、金山纳凉、露营休憩的游客络绎不绝。宜州区白石头乡露营地民宿负责人马雪婷：
8: 现在我们每天平均接待的游客量达到60到80人左右，为适配游客多样化的户外需求，我们不断完善水电、淋浴、特色餐饮等配套服务，同时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销售本地农特产品。
9: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3度。
9: 阿勒泰多云，18到33度。
4: 塔城小雨，21到36度。
9: 伊宁小雨，20到30度。
4: 伯乐小雨，21到36度。
9: 克拉玛依小雨，26到36度。
4: 奎屯多云，23到36度。
9: 石河子晴，21到35度。
4: 昌吉多云，24到36度。
9: 哈密晴，25到37度。
4: 吐鲁番多云，31到44度。
9: 库尔勒多云，26到37度。
4: 阿克苏多云，26到36度。
9: 阿图什小雨，23到32度。
4: 喀什小雨，22到34度。
9: 和田多云，25到32度。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3度。
9: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0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却到了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的 FM 最流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曼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个深夜，耳机里传来了一个声音，空灵的像从云端飘落，温柔的让人不敢用力呼吸。那个声音唱着失恋，却不像是在哭诉，唱着孤独，却让你觉得被理解。今天的一个小时，我想带你认识这样一位歌手，他叫名字叫做许茹芸。1995年出道，到今年已经整整30年。30年来，他用一种被称作是云式唱腔的独特嗓音，唱尽了爱情里的百转千回。有人说他的歌是酸中带甜，甜中带苦，也有人说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许茹芸。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许茹芸的音乐世界。

1996年的秋天，一张专辑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格局。如果云知道专辑发行，全亚洲销量突破了220万张，专辑里诞生了3首冠军单曲，如果云知道、独角戏和突然想爱你。许茹芸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提名，云氏唱腔也由此正式得名。接下来，首先我们先来听这首专辑的主打歌。

1997年，许茹芸发行了专辑《日光机场》。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背后，其实有一个很美的故事。词作者常德在日本伊豆的菊屋旅馆，听说了一段只存在了3天的异地恋情，而那3天里，两个人的相遇、相爱、分离，就像是机场里起落的航班，来了又走，走了就不再回来。许茹芸用她的光影变换的嗓音，顺着圆舞曲的3节拍，为这段短暂而深刻的爱情留下了永恒的叹息。

习惯漆黑，隔着窗户，霓虹世界好美。

0: 1999年，许茹芸发行了专辑《真爱无敌》。这张专辑很特别，因为制作人是李宗盛。据说同名主打歌《真爱无敌》取材于李宗盛和林忆莲婚前的一次经历。歌曲当中的这个 "The city is so sporty"， 只因为这里没有你，写的是李宗盛在香港妻子飞往日本工作时那种空城般的孤寂。而许茹芸用她空灵的嗓音把这份思念唱的是既温柔又锋利。
1: 自己张了双翼飞向前去，

从1995年到2026年，31年过去了，当年听泪海流泪的人，如今或许已经不再轻易地掉眼泪，但每当许茹芸的声音响起，那些藏在歌里的回忆还是会像云一样悄悄地飘回来。有人说许茹芸的歌适合在深夜听，但其实她的歌适合在任何你需要被理解的时候听，失恋的时候，孤独的时候，想一个人的时候，甚至只是想让心静下来的时候。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让我们再听一首许茹芸的歌，这首歌来自于2008年，名字叫做《看完烟火再回去》。

欢迎收听都市夜归人，我是曼琪。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明明没有做错什么，生活却给了你一记响亮的耳光。你咬着牙坚持，告诉自己再撑一下就好，可是撑了很久依旧看不到光芒。其实你需要的或许不是更多的勇气，而是一个转弯。古语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坚持是一种美德，放弃是可耻的。于是很多人哪怕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也要含着泪走完，生怕辜负了曾经的付出。可是走着走着，就把自己走丢了。

做人最怕的就是一根筋，明明前面是死胡同，非要撞个头破血流才肯罢休。明明南墙已经立在那里，还要用自己的肉身去试它的硬度。这样的坚持不是勇敢，而是执念。执念越深，心就越累，你攥紧的拳头里除了空气，什么也抓不住。而你松开手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可以落在掌心。转弯不是退缩或放弃，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智慧，是为了更好地抵达终点。小溪遇到山石阻挡，不会停下来哭泣，它会绕过去，继续奔向大海。大雁南飞遇到寒流，不会强行的逆风，它会调整方向，寻找更温暖的航线。大自然尚且如此，我们又何必为难自己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故事。著名演员克里斯托夫·里夫因主演《超人》的时候红极一时，却因为一次意外摔马导致了全身瘫痪。所有人都以为他的人生完了，但他没有在痛苦中沉溺太久，及时选择了转弯。既然身体无法站立，那就让精神站起来。他开始指导电影，投身公益，写下了自传《依然是我》，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当你无法改变事实时，就改变面对事实的态度。人生这条路从来不是只有执行一个选项，当你拼尽全力依然事与愿违时，就别在原地苦苦挣扎了。

成年人的成熟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当你不再和自己较劲，剩下的路反而宽了。那些你以为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那个华丽的转身，或许正是命运馈赠给你的惊喜。人生苦短，不必非要一条道走到黑。愿你在该坚持的时候坚定不移，在该转弯的时候洒脱从容，前方的风景或许更值得你期待。

人应该像蒲公英的种子，生活的风把我们吹到哪里，我们便在哪里落地生根。这是坚韧的生命力，也是一个人了不起的自愈力。

人活一世，最难得是通透二字，想通了大事化小，看透了小事化了，无事才能一身轻。这不仅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不纠缠，往事才会翻篇；不计较，余生才会自在。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继续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也祝各位晚安。

0: 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呢？
1: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个和这幅简直

0: 家给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

吃主体，不要把废话不方便，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Thank you.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我放弃了事业，天天告诉我姐，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种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在明

0: 越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开始，我们听到一首经典的《草原之夜》，这也是一首老歌。说的老，是因为年代的久远，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可是这老歌依然成为了经典，跨越了时间的长河。这是1959年的一首老歌，也是拍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首歌呢，也被称为《东方夏夜曲》，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著名夏夜曲，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的民歌经典。1959年以来，历经40多年，久唱不衰。我相信这里的某一首歌，无论它是创作于陈升女生年代什么背景，我相信至少有一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境地、什么时

世上有一朵英雄的花，那就是如花。刚刚听到剧插曲的影视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来自于小花，1979年创作的。这首歌曲呢，

秀的歌唱节目却多了起来。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总之这样是这个结果。我想我们作为观众也好，听众也好，是喜闻乐听，看到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些好听的歌曲，一些百听不厌的歌曲。当然，所谓百听不厌，还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山歌、神歌和神歌之间又有着怎样韵味的不同呢？来分别听到民歌演唱家何济光和张振坤，尤其是广东的张振坤是用粤语来演唱的这两首山歌，狼在外间打山歌和山歌一唱心就开。

我不晓得。

0: 山歌。
1: 和平山歌吧，山歌一唱，心就开。

这是广东的和平山歌，山歌一唱新旧开，是找那个朋友粤语来演唱的。可是在刚一开腔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为什么走进了广东粤剧的感觉？广东的吴川最著名的是吴川山歌啊，形式也是比较自由的，演唱的时候也常常会出现自由的节拍。而说起来，这些山歌山歌一般的也是朗朗上口的，歌唱的内容呢或抒情或咏物，或叙事，或者是即兴，喜怒哀乐尽在歌中。有时候你想想看，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应该由衷的羡慕他们，那些从天经地头来自于民间，取之于民间的歌谣，就这样可以口口的传唱，可以疏解人们的心意，可以及时的传递人们的喜怒哀乐。而现在人呢，我觉得忙忙碌碌，停不下我们的步履，只为了奔一个所谓的前程。我们不妨用一段音乐来给自己提神醒脑，清清醒吧。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谣，轻轻吹拂。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